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宝，该吃饭了。
2: 别吵，等我赢了这一局。
3: 你作业做完了吗？书都读了吗？
2: 别吵了，我马上赢了。
3: 赢赢赢！天天这样沉迷在游戏里，你拿什么赢？
4: 赢了游戏，输了人生。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群人不顾生命危险去完成这样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双手又怎么可能在坚硬的悬崖上凿出上千公里的河流？红旗渠的故事之溪水如命。1960年的2月11日，恰好是那一年的农历元宵节，天刚蒙蒙亮，在寒冷的太行山深处，就响起了铿锵的铁锤声和隆隆的爆炸。此后，10万平凡的人，仅仅凭借着一双手，耗费了整整10年时间，甚至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在太行山陡峭坚硬的悬崖上，开凿了一条今天仍旧令人叹为观止的人工天河。那么，40多年前那样一群平凡的人们，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惜耗费10年的时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偏偏要在这样坚硬的悬崖上开凿数千公里的天河呢？40年后的今天，正是这样一群人的后代，正是这样一个喝着这条天河水长大的河南省鄞州市李磊，将为我们一一揭开其中的谜团，还原40年前这条天河修建的始末，为您讲述红旗渠的故事之溪水如命。
1: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个有关于水的故事。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水，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以说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但是今天我要向大家讲的这个水的故事，却是一组凝结了许多人汗水、鲜血，甚至于生命的故事。以前呢，我们临县有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啊，你像现在我们家里来了客人呢，一般都是要先给客人端水端茶，但是在当时的临县却有着客人来了不倒水的习惯。我们当时有一位刚刚上任的县委书记叫杨贵，当时他第一次下乡啊，到老百姓家里边，因为是那个大热天，大汗淋漓的，他就跟老乡说我想洗把脸，然后老乡呢就给他端出来一个大碗，他以为老乡听错了，他说我想洗把脸，他以为老乡要让他喝水嘛，这老乡呢就还挺大方的跟他说，哎，洗一洗，洗一洗好。那没办法，杨贵书记呢就在这个大碗里边洗了洗手，顺手啊就把这个碗里的水给倒掉了。没想到这就让老乡心疼的当时脸都红了呀。事后呢，我们杨贵书记才知道临县非常的缺水，这碗水让老乡啊心疼了好长时间。老书记很后悔，但是这件事在杨贵书记的心里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时临县呢还有一个更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般咱们男女搞对象谈婚论嫁择偶的标准，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呢，就是看你的学问能力啊，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现在呢我们大家都说还要看这个人长得帅不帅，但是在当时临县姑娘她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一个字，水。我们当时啊，一些山村呢平时都不洗手脸，常年累月的不洗衣服，现在难以想象他们当时只有在赶庙会

0: 啊、串亲戚啊、婚丧嫁娶这些大事儿的时候，才舍得去这个缸里边舀出那么一点点水，而且呢还是全家老少合用一个洗脸盆，往往呢就是老人洗了孩子洗，男人洗了女人洗，洗来洗去这个水还不舍得倒掉，要放在那儿澄清了下次再用。像这个刷锅洗碗水啊，也不舍得倒掉，要留着呢给牲口喝浇菜用。有的时候这个水实在是太脏了，已经脏成那个黑糊糊了，这样呢还要留着喝没用。当时我们林州有句话叫什么呢，不图你的百万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曾经呢热播一个14集的电视连续剧《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在这个电视剧的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井上村、井下村是两个相邻的村。那么这两个村的老百姓，他日常的这个用水啊，就靠着夹在两个村中间的一口深井来维持。而这口井呢，不是说每天都有水，很有限。每天上午呢，井里可以挑到水，下午就没水了。那要储存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才又能出来水。所以两个村啊，经常就为了这口井的水呢，发生一些口角啊，发生一些争执啊，甚至是打斗事件。非常赶巧的就是，井上村和井下村有一对男女要结婚。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两个村的人为了一担水又打了起来。而且更巧的是，男方的亲戚把女方的亲戚给打了。这样一来，男方去娶媳妇儿的时候，女方就故意刁难他。在这个女方的门口呢，摆了两口很大的水缸。
1: 叫二旺，把这两个缸挑满。
2: 啊，
1: 他挑满了水，我就有话说。
0: 就这样，一门好端端的亲事硬是给拆散。现在我们无法理解啊，这个虽然是文艺作品，但是在当时的临县啊，却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
3: 一桶水怎么可能拆散一桩婚事呢？是不是只是电视剧的虚构？在当时这个太行山深处的临县，那里真实的婚事究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在这样一种缺水的情况下呢，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娶亲的事儿还好一点。当初啊，由于缺水呢，临县到处都是光棍汉，甚至就是光棍村。我们有一个村子，由于缺水啊，40岁以下的光棍汉就有30多个。有一个73岁的老汉，一辈子都没有娶上媳妇儿。那邻村呢，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夭亡了。她呢，征得人家家人的同意，就把这个小姑娘呢埋了，尸体埋了起来。然后呢，跟自己的本家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跟他埋在一起，这就算我娶上媳妇儿了。到了阴间，我也好有脸去见咱的祖宗啊。”那这是娶不上媳妇儿的，娶上媳妇儿的又怎么样呢？由于缺水，19世纪初，我们当时临县的有一个村子叫桑耳庄村，这个村子里边啊，也就300来户人家吧。那么他们每天呢要跑8里地以上，到一个叫黄崖泉的地方呢去挑水吃。有一年的大旱，黄崖泉的泉水呢就只有那个香火头那么粗，但是到这个黄崖泉挑水的人呢越来越多。有一个年过60旬的老汉叫桑林茂，在那年的大年30啊，起五更赶了个大早就爬上了黄崖泉，他想呢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但等老汉冒着寒风爬上黄崖泉一看，挑水的队伍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好不容易担了一担水，他非常小心地往回挪着步子。为什么？因为他生怕从桶里边洒出那么一点水。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完全的黑了。刚过门的心

0: 儿媳呢到这个村口啊打着灯笼来接自己的老公公，等到把他公公呢这个接到以后，他就把这个灯笼递给了公公，接过了担子。你看新过门的媳妇儿啊，多多少少她都有一点不好意思，所以呢这脚底下呢不免就加快了几步。谁知道这一加快脚步啊，被那一块石头给绊了一跤，一下子一担水洒了一地。新媳妇儿一下子不知所措啊，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那老公公呢就发了疯一样扔掉灯笼趴在地上，拼命的想把这个水呢捧回桶里边，但是覆水难收啊。回到家里，全家人眼睁睁的看着包好的饺子没水下锅，十几里的山路整整一天，新媳妇儿是又愧又急，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老婆婆呢就安慰她说，哎，洒就洒了吧，一会儿啊我去借点水，等到明天呢早上让你公公再去挑。等到婆婆把饺子煮好盛到了碗里，没想到这个新媳妇儿已经悬梁自尽了。大年初一，桑林茂一家埋葬了刚过门的儿媳妇儿，冒着风雪踏上了逃荒路。我们现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一个鲜活的生命跟一担水画上等号，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临县比比皆是。
1: 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真实故事让我们震惊，但是临县老百姓这样缺水的苦难是不是只有在近代才到了如此的地步？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那里的人们究竟又生活在怎样的一种境遇中呢？
0: 那么我们翻开临县的县志啊，不难看到，从明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500多年当中，临县遭受较大的旱情就达到了104次。那么大旱绝收呢38次，人相食达到5次之多，也就是人吃人。特别呢是清光绪2年到4年，自2年以来岁已不丰，3年春雨无雨麦未种，4年春时雨谷禾方生，受饥人相食，人之死者大约10分有7。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从光绪2年开始，粮食收成就不好。光绪3年依然没有下雨，一直到光绪4年的春天才下了一场雨，种上了庄稼。没有粮食，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10个人里边要饿死大约6、7个人。仅记载这个清光绪元年到4年的荒年碑，在全县就有30多坨。有一块碑文上呢，清清楚楚地篆刻着这样一段话：大旱之年，颗粒无收，事业干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1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什么意思呢？就是旱年欠收，没有粮食，老百姓呢只能吃柿叶和白干土来充饥，没有钱没有粮，养不起儿女啊，1两串钱就给贱卖了，最后只能是人吃人，饿死的人成千上万。
1: 在当时这样极度缺水的困境中，当老百姓们每天为了水而奔波在那些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的时候，甚至当他们奔波了一天也找不到一点水源的时候，他们活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如此的绝境中，人们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刚才说到临县老百姓为了喝到一口水，不惜在悬崖峭壁上奔波大半天，甚至即便这样

0: 还有可能找不到水，在最后的绝望中挣扎的人们将会怎样？他们又将会有什么非常的举动呢？
1: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临县大旱，而且战火不断，所以当时很多临县人呢只能到外地逃荒要饭。当时啊，外出逃荒要饭的人数占到当时临县人口的十分之二，大部分呢就是到山西，因为很近嘛，我们那儿呢翻过太行山就是山西省，当然也有到这个山东和陕西河北一带的。你像我们现在啊，在山西长治的这个长治市西南十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临沂村，也就是临县移民过去的村庄。当时这个25户移民啊，就是来到了一个荒滩地，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到了900多户，而且这个临沂村呢现在还是山西省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在现在这个山西的太原市，太原市有一个五一广场附近，那么就有一个临沂巷，有临县移民呢大概300多人。在今天这个陕西西安还有一个临沂小区，这个小区呢有当时临县的移民啊大概是200人。我们当时统计了一下，临县到山西逃荒的人大概已经到了几万人。那这些人呢都是被水逼着踏上逃荒路流落异乡的。这种长期的缺水啊，就让临县人养成了一种视水如命的生活风俗。他们世世代代都在期盼，盼望着老天爷能降及时雨，盼望着地下能冒出甘泉，盼望着吃水不用走出村庄，也盼望着水呢能够流到田间地头来。他们就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呢寄托在他的村民里。现在在全县啊，跟水有关系的村子的名字有300多个。你比如说叫李家井、张家尺、这个井远、井湾、杨家坡、武家坡，而且他们还把这种对水的寄托呢，水的希望啊，寄托在这个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你像男孩啊，我们临县大部分呢就叫什么来水、水生、水根、发水、广运啊、广源。那你像女孩呢就叫什么水莲、水仙啊、这个盼水。
0: 在一个个真实而又震撼的故事当中，我们一直在疑惑着，临县并不是一座大沙漠，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缺水缺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难道这个地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吗？难道就没有什么河流吗？
1: 临县的境内啊，有淇河、环河、西河和漳河这样几条河流，但是这几条河呢它都是过境河，有的呢就在我们这个县城的东部啊，刚刚露出个头，哎，一闪就过去了，就流走了。而且这几条河流啊都是呢季节性河流，大部分的时间河床里边你根本看不见水，那么地表水难以利用，我们打井从地下找水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啊，临县境内的几条太行山余脉呢它都是自西向东倾斜，那么这种断层山的特殊的地质构造就像一个很大的漏斗一样。打个比方啊，就是有水地方的这个地质结构就像一个盆儿，这个盆呢是我们家里河面用的那种盆，水呢一旦进到这个盆里很容易就储存了。那么临县的这种地质结构呢也是一个盆儿，只不过呀就是我们大家家里淘米的那种盆儿，上面呢都是孔和眼儿，水呢进来之后马上就从这个孔里边就溜走

0: 渗走了，很难续煮。即便是呢有一点水，水层呢也特别的深。你像我们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啊，几米下去，顶多十几米下去就能打到水。但是在当时临县，几十米甚至是100多米200米都没有打出水。再说过去呢也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那个钱。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呢有一个村子曾经打了一口深井，这个井打到几米才出水啊？248米。那么248米有多高？就相当于咱们现在80多层楼那么高。打井不行，我们挖蓄水池蓄雨水行不行？也不行。因为林州呢它这个地势构造非常的复杂，所以它的气候呢也非常的复杂。每年啊它这个降雨量呢分布非常不均匀，你像7、8月份汛期的时候，它这个降水量可能占到了全年的2/3还要多。水一下来，山高坡陡，马上呢就冲走了，留不住。像这个春秋冬3季10个月份，降水量呢只占到全年的不到1/3，很难蓄起来。你即便蓄起来，也很快就蒸发掉了。所以在当地呢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天旱把雨盼》，雨大冲天，卷走黄沙石，留下石头蛋。
1: 既然临县的老百姓靠天没法吃饭，在过去千百年生存的挣扎中，临县的老百姓除了背井离乡，就只能坐以待毙。在曾经的历史上，为了生存，为了珍贵的水，一代又一代的临县老百姓究竟又做过什么呢？
0: 其实在元朝时就有一位这个陆安巡抚啊，相当于我们现在地级市的这个一把手。当时呢他途经临县，对来迎接他的这个地方官员啊就说，说你们不要给我准备什么丰盛的宴席了，你们啊就给我让我好好的洗个澡，解除解除我这个旅途的乏困就行。这个地方官员虽然嘴上答应了，但是这个脸上呢就显得很为难。那这个李汉卿呢就觉得很纳闷，说我这个要求也不高啊，无非就是洗个澡嘛，你们也不至于这么为难吧。所以第二天他就带着疑问，只带了一个随从，微服私访。几天下来，李汉卿发现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非常干旱，老百姓惜水如命啊，一碗水甚至一滴水他都不会浪费，反复使用。所以几天走下来，李汉卿就站在太行山上立下了一个誓言，我一定要为这里的人修一条渠，这里的老百姓太苦了。那么在当时元朝至元5年的时候，李汉卿就主持当地的群众，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当然也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那么修成了一条宽1米、长达20里地的水渠。因为这条渠呢是引自天平山的泉水，所以呢叫天平渠。这条渠不仅解决了十几个村庄老百姓的用水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当时临县县城的用水问题。如果呢您有机会到临县，您可以发现在我们红旗渠一干渠啊这个途中有一座红谷山，在这山里啊有一个谢公祠，每天呢香火不断。很多外地的游客来了以后，他就很好奇，他搞不清楚这里边啊供奉的是哪一路的神仙。其实这里边呢并不是哪个神仙，而是一个人。 一个呢在明朝万历二十年曾经担任过临县县太爷的谢思聪。当时谢思聪上任之后，发现临县干旱缺水，为官一人造福一方啊，不是有句话吗，叫当官不为民做主，

0: 如回家卖红薯。所以当时呢，谢思聪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困苦，就下定决心要寻找水源，修条水渠。他经过了多方的考察，发动当地的群众，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把太行山深处的泉水引到山下，修成了一条长18里、宽呢却只有1尺多长的石槽渠。但是就是这样一条小渠，不仅呢它灌溉了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同时也成为了10几个村庄老百姓的生命渠。谁能够给人民一滴水，老百姓就会把你当作他的救命恩人。老百姓为了感激谢思聪他治水惠民的恩德啊，就给他修建了一座祠堂，让后代子孙呢世世代代的供奉他。就像余秋雨先生在《都江堰》一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深得人生。”那么神的世界也就变得通情达理，平视可亲。400多年过去了，谢公渠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而谢公祠内也依然香火。
1: 既然已经做了如此之多的努力，既然已经改善了缺水的困境，为什么后来还会有10万人走进太行山，耗费10年的时间，付出许多生命的代价，偏偏要在陡峭坚硬的悬崖上修建一条让我们今天仍旧感到震撼的人工天河呢？
0: 那么在1959年，临县大旱，修成的这些渠道呢无水可饮，挖成的这些蓄水池无水可蓄。可以说当时临县境内已经找不到一滴水了，怎么办？只有到境外去寻找新的水源。话说起来容易啊，但做起来很难。我们当时的县委领导啊，领导班子分成了3个小组，经过了多方的勘测，翻阅了大量的这个水文资料，在我们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爬过来爬过去，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山西省境内的一个水源非常丰富的漳河上。那么这里的这个漳河呀，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门豹置业河伯娶亲的那条河。虽然呢有着很多的困难，当时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那么从1959年、1960年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如果不兴修水渠，那么不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生活问题，老百姓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出路了。所以为民造福啊，以民望为己任，当时的县委班子毅然决然下定决心要引漳入林，也就是说引漳河水入林县。但是在此时此刻要去新修引漳入林工程，确实它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面对的，第一就是特殊的时代背景。我刚才介绍了，当时是1960年，我们国家3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呢国内正是自然灾害，国际上的形势呢又非常的严峻，那么国民经济呢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国家当时啊3令5申，要求国内的这些大工程啊全部下马，以减轻农民负担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依靠国家的支援显然就是不可能的。那么第二，它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从山西引漳河水入林县必须要穿过太行山的悬崖绝壁，引水当中必须削平1000多个山头，凿通200多个隧洞，长度呢达到了1500公里。那么如 此庞大的一个工程，当时又没

0: 没有任何的现代化工具，怎么来完成呢？显然也不可能。第三，就是经济实力。当时从这个物力和财力上去看，临县财政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我们当时啊，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修建这个引张入林工程大概需要将近7000万。那么临县这点家底儿啊，来修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那就是杯水车薪，又是一个不可能。第四点，就是技术问题。当时临县的技术人员非常少，连这个测量员算上啊，也就是30人。当时呢，又没有什么精密的测量仪器，全县就只有非常可怜的2台水平仪和1台经纬仪。如此浩大的一个工程，难道靠着人的2双手就能完成吗？可能吗？所有这些问题即便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引张入林引的这个漳河是在人家山西境内，当年在那么一个缺水的时期，山西省能不能够同意临县到山西境内去开渠引水呢？这个又有多大的可能？所以啊，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说，看县委修渠没修成，渠道失败了，挖井也不行，蓄水池也没有水，现在呢又要到人家山西的地盘上去修渠引水，我看啊也真是想水想疯了。也有人说，咱没有那么大的荷叶，非得去包那么大的粽子，我看将来啊可能把咱脸皮都给撑破了。也有一部分人说，修渠呢是好事儿，但是问题太多，几万人上去修渠，那么住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工具的问题又怎么解决？是的，听起来呢是传闻，说起来呢是笑谈，那么这个现代版的愚公移山的这个预言到底能不能实现，我们下次再讲。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05分，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Hello， 早上好呢，这里呢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刚才我们说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也是难得一遇的双倍六六大顺的好日子。那三六相逢呢，万事顺遂啊，也愿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应，所有的坚持呢都有收获。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河北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近啊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学生在关注的这个志愿报考。首先呢，继昨天之后啊，我省今天在11个社区市呢继续举办河北省2026年的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那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啊，是面对面的为考生去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和办学特色等信息。再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关注的就是军校啊如何报考。那本科提前批 A 段的军队院校，还有专科提前批的定向培养军事院校，集中填报志愿呢，也就是在今天的10点呢到明天的10点啊开始进行。那拟定报考这些院校的考生啊，可以登录我们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啊，通过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填报。那也愿大家啊，接下来的日子呢，能够日子慢慢向好啊，身体也是自在舒展，生活顺顺利利。也希望啊，所有的考生以及所有的家长，所有正在努力的你，努力有回报，岁岁皆安稳，事事呢皆顺心。那在新的一天呢，也祝大家啊，好运加倍，一路坦途。那接下来啊 ，FM93.3 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大张伟的《好事要发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啊今天的天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后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是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是伴

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那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出现。关注到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保定晴，20到34摄氏度；沧州晴，23到34摄氏度。那关注到我们肃宁本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晴朗啊，最高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温呢是20摄氏度。那目前的温度呢是26摄氏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话题。那首先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啊，是战罢两轮之后呢，已有5支球队提前锁定小组末位，无缘淘汰赛。

那对此啊，河北新闻用一句话来点评五支球队，说海地队呢是值得尊敬的提前出局者，土耳其队呢是尴尬的啊提前出局者，突尼斯队呢是频繁换帅自吞苦果，约旦队呢是超出预期的世界杯新军，而巴拿马队呢是虽败犹荣的告别。那有人啊是在强敌环伺当中拼尽全力啊赢得了尊重，有人呢在一次次错失机会之后徒留遗憾，有人被动荡和混乱啊拖入了深渊，也有人在失败当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那对于这些提前离场的球队而言啊，世界杯之旅虽然短暂，但是同样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注脚。那再来关注一则比较有意思的讯息啊，那就是佛得角门将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他的战靴呢，居然是来自我们中国莆田啊。那有网友发现，佛得角队的40岁门将沃基尼亚，他所穿的这个足球鞋啊，是名为三打曼多萨，那是由我们福建莆田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制造的。那公司负责人表示说啊，说自家工厂呢，主要就是给国外的体育品牌代工球鞋。那四五月份呢，三大是给公司下了一批紧急订单，要200多双鞋子。那只透露说啊，这批鞋子要参加世界杯。那目前呢，三大暂时没有啊在中国销售的计划。这双鞋呢，在海外的售价啊是大概在1500到1700人民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则财经消息。那国内家电啊躺着赚钱的时代将要结束了。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呢，2026年前五个月啊，中国家电市场呢零售额是达到了3253亿元，同比啊是减少了8%。那只有彩电、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还有厨房小家电这五个品类的家电啊，国内零售额呢是正增长的。那有业内人士说啊，说家电行业呢随便铺货就能赚钱的好日子啊是已经过去了。那现在传统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众家电市场啊已经接近饱和，那单纯的拼价格呢是很难再有利润了。不过啊，市场不是没有新机会，需求啊都藏在一些细分的生活场景当中。那首先啊是独居老年人专属的家电，可以有一键操作啊，还有安全防护的这种小型家电啊，适配单人、老人居家生活，那这种刚需啊是越来越大的。其次呢，就是养宠家庭专用的电器，比如说自动猫砂盆啊，还有宠物烘干、全屋的厨卫设备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愿意购买的。

那再有啊，就是一类大家现在啊，基本大家都会去用的一些什么养生的小家电啊、减脂烹饪，还有居家理疗、净水调养类的产品，那也就是贴合我们大家啊日常调理身体的一些需求。那这些家电的销量呢，也是一直在啊稳步上涨。那简单来说啊，就是以后的家电可能是不靠这个走量来取胜了啊，谁能够精准的抓住这些独居养宠养生人群的真实需求啊，那做出贴合生活的实用产品，谁就能够抢占新的市场风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要报潘山实力之仇啊，但大兵团迟迟没开到，手下的人马不多，这中国也太大呀，占辽宁占吉林就损失了不少人，另外这一分散开没人了，怎么打呀，还得利用汉奸。在他们认为这中国人人多呀，汉奸也多，得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让他们人打他们的人，咱们抄总着就可以。凌燕青完了，那么再找个傀儡，谁呢？土肥原乐了，哈哈哈，我手里头掌握着好几个这样的人，凌燕青完了无足轻重，我再打出一张王牌。哦，还有谁？张学良的堂兄张学成现在也在我掌握之中，这回让张学成当自卫军总司令，那比凌燕青又强得多得多呀，他的号召力得多大呀，让他出马万无一失，要把这个败类张学成给抬出来，这可不是咱编的，咱也不敢胡编，事有事在。你看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这堂兄就是人间的渣子和败类，这是个败类啊。前文书您听过吗？石友三反对张学良，起兵的时候就勾引的这个张学成，双方电报往还，张学成答应给做内应，他就反对和恨张学良，为什么呢？权力之争啊，张学成不学好，认为这我是你哥，你怎么也得照顾照顾我，结果张学良铁面无私，知道他这个堂兄什么也不是，是个秧子，我把你放到军界我也不放心，放到政界也不放心，干脆我就花钱养着你，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扎马飞我也供着你，你抽鸦片我也供着你，你嫖娘们我也供着你，这行，想叫我给你权力委着你什么官职，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为此张学成就恨透了张学良啊，现在亲故亲故，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照顾旁人行，你不照顾你哥哥呀？咱们这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呀，咱们的先人是一家人，你可好？你六亲不认，为这个他反对张学良，哎，现在滑到什么程度？落到日本人这块当了汉奸。土肥原就把他养起来了，就在沈阳呢。咱们简短解说，把张学成抬出来了。 张学成一听当了什么自卫军司令，对日本人感激的就甭提了，就挑良辰宅吉日走马上任，兴师动众，又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开赴锦州，大本营就设在高山子。这个事儿被黄显生知道了，黄显生将军一琢磨，要是旁人好办呢，这是副司令一家的弟兄，请示张学良。张学良马上回了电，说他不属于老我们老张家的人，他是我们老张家之中的败类，是人民之公敌呀、啊。对于这种人，毫不要顾忌，是就地歼灭，不要心慈手软。黄显生奉令组织反击，曾经还请出了一个绿林的朋友，很了不起的，叫盖中华呀，跟老北风向青山都认得。盖中华也帮忙五路人马。

大战高山的，终于拔掉了这颗毒根，把张学成击毙在高山，打死。日本的阴谋又没得逞，两次失利。那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几十天当中，潘山大捷、高山子大捷，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张学良深受鼓舞啊，又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提出30万元奖励有功的将士，让盖中华做了第三路抗日军的司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但咱必须说明，这些事儿都背着蒋介石，都背着蒋介石，这些司令都是警察和群众组织，不是以军队的名义。要以军队的名义，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背着蒋介石，所以这个蒋介石也睁着一个眼呢，闭一只眼，也没有过问，也没干预，但也不支持。群众组织他也管不着。由于这两次大捷，人心受的鼓舞，就是那抗日的团体像雨后春笋一般，什么东北抗日联合会啊，像车向陈先生、高崇民先生全都出动了，这个抗日组织有的是，人心振奋。如果蒋介石能抓着这个机遇要进行抗日收复失地啊，大概不算困难。可惜这蒋介石有自己的老猪腰子，先安内后养外，就是不抵抗，不给支持，就靠着这些人拿这些土枪对付日本人，那能行吗？单说辽宁是这么个形势，黑龙江喜讯传来，什么事儿啊？黑龙江抗日的英雄马占山将军江桥大捷歼灭日本精锐的师团呢，两个连队把日本人可给打毁了都。这一下子没有不知道的，关内关外提起抗日英雄马占山，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可能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还出来个马占山呢啊，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铁汉子，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占山，在黑龙江抗日江桥大捷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士气，大大的发扬了中华人民这种爱国的精神。那么说到这儿，咱得把马占山将军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也把黑龙江那边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马占山哪儿的人呢？吉林省怀德县的人，就是公主岭的人呢，东北人。马占山家住到乡下，苦孩子出身，老马家一大家子在那个年月吃不饱穿不暖，如果给划成分，纯属的贫雇农，就这么个出身。离着他们老马家不远有个崔家大院，崔家大院住着个老财主叫崔半成，您听这名他家得有多少钱。这个崔半成啊，就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在辽宁、在关内大城市之中都有买卖，开盐摊，养着火轮船，良田千顷啊，你说他得有多少钱吧，连这老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那简直撑的是满嘴流油啊。就尽管这样，这家伙是富而不仁。您看小说、看戏、听书，常有。

0: 这样的人，富而不仁，越有钱越拿钱叫当命叫爹，一块豆腐切八块分八片吃，甚至放屁崩出个豆来拿水涮吧涮吧都吃了，舍不得，这个老土财主。不但说马占山他们家，就周围那些贫苦的老百姓都给老崔家扛活，长工短工，哎，给人家扛活。那个拿老崔家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老崔家养着你们，我们要不养着你们，一掐你们的脖，你们都得饿死。马占山一家就给老崔家干活啊。马占山从小就当半拉子，半拉子您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呢干一天活开半只，因为你是个小孩，你不能等于一个成人的劳动力，你开一半，这叫半拉子。就尽管这样，老马家也能吃顿饱饭吧，你不靠人家也不行。马占山从小给老崔家干活，一直干到18岁，成了彪形大汉，长成人了。由于马占山呢人好，脾气也温和，干事兢兢业业的，这个崔半成一看嘛，这俩钱没白花，还行。后来信任马占山，让他把手边其他活放下，干什么呢？专门给他放马。这个崔半成啊喜欢马，那马号里光有名的马就40-50匹，得有专门人负责，所以呢叫马占山负责。这马占山一琢磨，东家这么信任我，我得掏出良心来。因此接任之后是兢兢业业呀。放完马之后，等回来，每一匹马都刷洗一溜，干干净净的。你多能看到马都那么干净，崔半成也非常高兴。尤其这马占山对其中有一匹马叫大老黑，一匹大黑马，这马比其他的马高了一头，炸着一背，就这马就漂亮，毛管都闪着金星了。马占山也喜欢，别看不是自己的，没事对他是格外关照。比如说放完马回来，同样都刷洗，对这大黑马格外的刷洗的仔细。哎，不有那么句话吗？养马比君子，除力也是人嘛。你看那马它不会说话，也通灵性啊，跟马占山的关系特别好。只要马占山一过来，他就扬起脖来打响鼻，啪啪啪刨蹄子，拿着头就蹭马占山，他也处处感情来了。该着出事儿。有一天马占山照常去放马，等回来的时候一查点，别的马全不缺，唯独这大黑马是不翼而飞，没了。哟，马占山这汗就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娘，喊呐叫啊打口哨啊，跑遍了山山水水也没找着，没了。马占山一琢磨，坏了，肯定被人偷去了，刚才我在树下打了个盹儿，从来这马也没丢过，这是怎么就没了呢？叫谁给整走了？硬着头皮来见东家，跟崔半成这一说，崔半成一听啊，大老黑没了，这还了得？那是我的命根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宝马良驹，给我找！派出100-200人去四处寻找，也没找着，没找着啊！崔万成就恨上马占山了，心说话，这假的，假的，他不定跟马贩子怎么勾搭连环，哎，把我这马运走了。中饱私囊，他发了财了，哎，假装说丢了，哪有那便宜事儿？因此把马占山吊到马棚里头，分刑拷打呀！你说怎么回事？你跟我说，究竟你怎么定的圈套？我那匹马究竟哪去了？不回来，我跟你完不了。 其实呢，马真丢了，马占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说呀，是哪儿找去，受老了罪了，让崔半城飞行拷打，好悬没打死他。其实崔半城就想把他打死，就想问问怎么回事，问不出来。有明白人给崔半城出个主意，东家，人命关天，他老马家户大人多呀，万一因为匹马把他给打死，你可就结下仇了，老马家的人也不能善罢甘休。再这一说，咱们家有这么多的钱，倘若出了人命，官府可来了发财的机会了，他不定怎么敲诈你呢。到那阵儿，你被褥把家都丢毁了啊！算了吧，不能打了。崔半城还出不来这口气，没那么便宜。行，留着他这气儿在，送入怀德县监狱。送监狱，不见没完。他是苦主，他跟监狱的也好，跟县衙的都好，都认识。就这么把马占山投进大牢，受老了罪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就马占山进了监狱的第三天，崔半城正睡觉呢，听见马嘶的声音，他又打梦中惊醒，一听我是想我那大黑马，想的听错了，一听不对，是马嘶鸣的声，赶紧披衣而起，带着人提着灯笼到外头一看呢，大黑马回来了。哎呦，崔半城乐的，我的宝贝儿心肝儿，你上哪儿去了你又？搂着马还掉了眼泪了。那马回来了，按理说你跟衙门说一声，把马占山放了不就得了吗？看来跟马占山没关系，马的确是丢了，怎么丢的不知道。但崔半城一琢磨，不能放，不能放啊！一个放了，他肯定反咬一口，没我的事儿，你把我打成这样，你得赔偿我损失，无缘无故的，我多丢人呢啊！这是一，二，现在还不敢断定跟他没关系，肯定是他跟马贩子勾搭好了，他没想到我把他送进监狱，他害了怕了，他们串了供了，告诉马贩子赶紧把马放回来，把钱退给人家，大概是这么回事。估计无缘无故这马怎么回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也说不清啊，国有此事，这马怎么回来的很难说。就由于崔半城不放马占山，这马占山是受尽凋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马占山受人诬陷，进了怀德县监狱，这崔万成多损，就这样一口咬住就不让放人，因为他是苦主，他不撤诉，官府没法也没理由放人，干脆就在这压着吧。哎呦，在这个监狱里头，人间地狱呀，那是人待的地方嘛。就拿马占山待这屋来说，30来号，睡觉的时候人得侧身睡，没有下脚的地方，尿壶便桶都在屋里头，小窗户不大，都是铁窗，你说那个空气得有多污浊吧，老鼠虫子满屋乱窜，下边你真睡着了，那耗子把你手指头都给你啃下去，耳朵都给你咬掉了，都这么凶啊，都吃的那个饭都不如猪食啊，都。但是你人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 是龙迷的盘。

着是虎，你得窝着，你听人家的，度日如年呢。这还不说，那监狱里那犯人呢，哎呀，缺德。你看他是犯人，他还欺负犯人，古往今来还都这样，外国人也如此。到吃东西的时候，谁胳膊粗力量大，谁多吃一口；谁软弱，你就吃不着，就那点定数。一开始马占山受了罪了，让人家踢过来打过去，晚上睡觉前嫌挤，这些老犯一起哄，让在那站着，成宿站着人家睡觉。后来马占山一琢磨，他妈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我怎么他妈不犯这劲儿呢？都一样的人，你欺负我干嘛？我不叫你欺负呢，哎，他妈怎么的怎么的。马占山也二十来岁了，大小伙子，开始反抗，结果怎么样？这三十来人全叫他给削趴下了，玩了命了，腰里围冲牌，谁玩跟谁来，来吧，都怕玩命的。结果这三十来人叫他治的服服帖帖的，后来他成了这号里的头了。吃东西他先吃，吃剩下给旁人，睡觉的时候马占山在那爱怎么睡怎么睡，要嫌挤就叫俩人你就去蹲着去，他在这睡，那头嘛，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弱肉强食一点不假呀，就是这么回事啊。马占山在里头当了官了，在头儿，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他发现挨着他这个号旁边压着个重号，重号，你看他们这都没事，也不带手捧的，也没有脚镣，但那个人老过堂，那大料都多粗啊，拽着那个铁链子哗啦哗啦哗啦，有时候过堂走了，有时候给抬回来的，有时候给拖回来的。哎呀，马占山不知道那人是谁，看那样岁数也不太大，就问这同号的，他叫什么名？不知道，那谁知道呢？看这样子，他这案子够重的。那可不，那边是死号，死号，到了秋后的时候去砍脑袋呀！你甭问，那位肯定有人命，要不就就许是胡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占山就没多问。哎，这一天刚吃完晚饭，狱卒来了，拿一串钥匙，稀里哗啦，把马占山他们这个号开开了。马占山，哟，出来！马占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了，心思说官司有头了，要放我出监狱，那可真不错。什么事儿？我你表现的还可以，可以呀 啊，因此呢，对你得优待。从现在开始，你把你东西收拾收拾，搬到隔壁那号里头去。耶，马占山已经坏了，隔壁那是死号，我这官司不但没完，还加重了，有点顾虑。这狱卒看出来了，你呀别顾虑。为什么叫你上那个号去？那犯人挺不老实，你上那儿监督他，监督着他，他说什么干什么，及时报告，立了功提前放你出狱，懂吗？哦，是这么回事，走吧，上这儿，就把马占山压在那死号里头了，这回宽敞了，那屋就关着一个，再加上马占山，同屋俩人。哎，这屋真宽敞。哎，马占山也勤快，到这把这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开始跟那众号不说话，那众号蓬头垢面的，满身都是伤疤，那新伤替旧伤，一茬一茬一茬的，那受老了罪了。马占山就动了恻隐之心，经常服侍他。过堂回来的一看，又挨打了。来，有这淌血了，这都打飞了都。马

0: 占山就照顾他，觉着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一来二去的就跟这个众号处出感情来了。这众号一开始对他很戒备，也不言语，长了一看这小伙子挺好，讲义气，要没有他照顾我呀，我都活不到现在呀。所以夜深人静了，那狱卒都睡觉去了，他们可以利用这机会闲谈。这天没事儿了，马占山这才问大哥：“你贵姓啊？”“我啊，小兄弟，我这跟你说，他们都不知道我姓什么，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呐。”“
1: 哦，姓金，
0: 那您叫什么名？”“
1: 金老七。”“
0: 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黑旋风，金老七。”“
1: 哦，黑旋风。”哎呀，马占山忽然想起来了，你是黑虎山的绿林好汉吧？哎呀呀呀呀呀！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你打富济贫的，你是好样。
0: 小兄弟，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把底告诉你了，连官府都不知道我是谁呀，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1: 上有天，下有地，我要出卖了你，我不得好死。你这话到我耳朵里头，完了，没了。
0: 那好，
1: 这就查了，就落着了。我大哥，你那么大的能耐，你怎么叫他们逮住的？
0: 嗨，他妈人呢，没地方看去。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被一个哥们儿把我出卖了。他要不出卖，我能到这儿来吗？
1: 哦，那看您这意思，你将来得什么结果？
0: 砍脑袋了，肯定砍脑袋。我以为这不早就该死了，可到现在他们始终没下家伙，不知道是为什么，也可能案情没调查清楚。到今天截止，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哪回提我出去都分刑拷问，我就咬紧牙关不认账，说我是土匪我承认，问我是谁哪儿的我就不说。
1: 真是铁骨的，行，我太服你了大哥。大哥你放心，往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讲，我照顾你。
0: 哎，你姓什么？
1: 我姓马，我叫马占山。
0: 哦，你什么事儿进的监狱？
1: 我倒了霉了，我给你崔半城崔家大院里放马，丢了一匹马，他们说我偷了，又说我把马卖了，就为这事儿把我送进监狱了。这些人都黑心。不过小兄弟，你放心，你没事儿，你就受点眼前的罪呀。他能把你怎么的？就你真卖了那匹马，也犯不了死罪，很快就能把你释放了，
0: 是吗？我一大家人家的，还有爹还有妈，想起我就难过。
1: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没事儿，迟早得放了你。你跟我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终点了。我不定哪一天把脑瓜就混丢了。也许这会儿咱俩坐着闲谈，明天就拉出去出了大差了。
0: 别，不能，好人有好报，老佛爷能保佑你，不会那样的。
1: 哎，那叫宽心丸。通过这么一谈，两个人的感情更近了。哎，马占山在这压了半年，这天终于判到出狱了，官司完事儿。狱卒来把门开一开，马占山
0: 哟，
1: 收拾东西。
0: 我又转到哪个号去？
1: 没事儿了，回家，还滚蛋了。怎么没住够啊？还想在这待着？
0: 不，做梦都想回家。
1: 好，您给我点时间，我收拾东西，快点，快点。马占山进来一收拾东西，回头一看，金老七，心里很难过。

0: 大哥，我要出去了。
1: 我没说嘛，你没事儿，你肯定得出去。
0: 兄弟，
1: 哥求你点事儿行吗？
0: 行，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出去？你给我办件事儿，你到我的黑虎山去一趟，见见二头领金老九，那是我本家的兄弟。你告诉他，我现在在这儿关押呢，叫他想方设法把我救出去。你看遇上你了，要遇不上你，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如果我那些哥们知道我押到这儿，早来救我来了。能不能帮我个忙？
0: 行，行。
1: 我不认得黑虎山在哪儿，我怎么能找着？我给你画张图。画了一张图，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接头暗号，怎么回事？
0: 兄弟，
1: 我拜托你了，你要能把哥给救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正说着，狱卒回来了，
2: 收拾完没？哎，完了，
1: 俺走了，各位再见。他妈这地方吧，老爷不来了。马占山回家了，半年的变化，到家一打听，娘死了。娘就为他的事着急上火，一病不起，贫困交加，老太太不在了。他爹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跟他说了，娘不在了，在你进监狱不到一个月，你娘就死了，见不着你，也没法告诉你。马占山放声大哭，回来了，活也打了，也不能上崔班城家干活去了，就在外头干点苦力活谋生。但马占山想起来，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这天揣俩饼子跟他爹说，我去办点事儿去。他起身赶奔黑虎山，那个吉林的山也多呀，按着金老七告诉他这个地理，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黑风洞，真找着了，太不容易了。人家一开始不相信他，后来他把街头的暗号一说，哎呀，说你看是自己人，不见他怎么懂这个。就这么的，金老九接见他了，什么事你找我？有个金老七，我大哥在怀德县监狱压着，希望你们去救他。啊，
0: 真的？就在怀德县
1: 啊？我们俩压在一个号里头。一开始金老九也不相信，后来仔细一询问，是真的。他形容那个长相，形容说的那些事儿，这都是真的。金老九这个高兴啊，小兄弟，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好了，马占山给画了张图，那个监狱在什么地方，压的那个号是个什么样，哪是厕所，哪是过堂的地方，围墙有多高。你看他压了半年，他都了解这个情况。另外马占山提出来了，如果你们去救大哥，我给当向导。哎呀，小兄弟，太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哎，我这怎么感谢你呢？简短结束。黑虎山这帮人动员了六七百人，劫牢反狱，救出金老七，死中得活呀！把金老七到底给救出来了。金老七这一回来，能不感谢马占山吗？金老九、金老七那些炮手拉着马占山的手，哎呀，你是恩人呢。后来金老七就说，小兄弟，我得报答你啊，我这命就是你给我的，这年月你说你在家里头你何苦的，你跟着我们干得了，吃香的喝辣的，有肉咱们大伙平分，有酒大家平分喝，有钱咱大把花，没钱咱一块受着，你何必受那地主老财的窝囊气呢？跟我们干吧。马占山一琢磨，恐怕我爹不愿意，你回去跟老爷子说说。马占山回去跟他爹说，一开始老头坚决反对，妈当贼呀，饿死也不能当贼呀，留骂名啊。后来架不住马占山老说呀， 老头一想也没生活出路，哎，算听儿子的吧，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吧。一家人投靠了黑虎山，都搬到山上，落草为寇。就马占山年纪轻轻刚到黑虎山，金老七。

0: 五子呢。人怕比马怕骑，这是逼的。但是马占山心地良善，你别看当了胡子，从来不做过分的事情，是打富济贫，像崔半成那样的，不抢他抢谁？为富不仁，剥削穷人，非抢你不可。抢了这些东西，除了自己的弟兄用之外，就散发给穷苦的百姓。因此，这黑虎山在这一带来讲，人称义道。义道啊，就义气的义。老百姓对黑虎山这些土匪呀，一点都不怕。当然了，马占山年轻，又是三把手，有很多的事情他看不惯，想管吧，不敢管。既然是土匪，他还能像正规军一样吗？还能说是什么纪律吗？没有，想怎么来怎么来，也有些过分之处，马占山无能为力。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金老七、金老九双双毙命，就剩下了马占山。马占山自然的就升为头把金交椅，占据黑虎山呢。马占山这一当了家了，整顿弟兄的纪律。心说话，当胡子没有好下场，我要抓紧机会是弃暗投明。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哎呦，全时四驱豪华内饰，尖端技术，真切的驾驶乐趣，这是你新买的车？
3: 你还真识货啊，来开两圈试试。
2: 好啊好啊。
4: 哇哦，你看你看，这就是那款全球限量版的口红，柔滑质地，丰盈水润，光彩绚烂。
5: 是的女士，而且这款颜色很适合您的肤色，来您可以试试。
4: 好啊好啊。
2: 哟，哥们儿，好久不见啊。
3: 哟，是你啊，好久不见，最近忙啥呢？
2: 忙着给大家带去快乐呗。那就是它，别看它只是小小的一粒，但是啊，保证让你神采飞扬，嗨到爆炸。哎，来试试。
3: 不，这次我不是。
6: 莫侥幸，别好奇，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你千万不要试一试。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0: 我县两家毡房企业1000件文化衫赠与环卫工人；
2: 媒体看苏宁，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打造境内关外开放平台，一站式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0: 安全从头开始，苏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6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4: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

0: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5号，肃宁县工商联在肃宁县城乡环卫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关爱环卫工人文化衫捐赠活动。我县万家服装有限公司于凯奇制衣厂两家爱心企业倾情助力，为一线环卫工人捐赠1000件文化衫。
2: 长期以来，我县广大一线环卫工人坚守大街小巷，奋战城乡一线，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雨朝夕，默默付出，默默奉献，全力保障全县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3: 其实每次出门都能看见咱们肃宁每一处都很特别干净，我也觉得环卫工人吧非常的辛苦，十分敬佩他们。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为他们捐赠了1000件的短袖 T 恤，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奉献精神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
2: 活动现场，环卫队长代表全体环卫工人接收捐赠物资，顺利完成爱心物资交接工作。随后，工作人员将全新文化衫发给在岗一线环卫工人，一件件崭新的衣物为坚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爱与温暖。
4: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报道，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打造境内关外开放平台，一站式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5: 近日，万事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海外红酒在港口入境后运往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仓库进行存储，货物进入保税物流中心后，企业可以暂缓缴纳关税、进口增值税与消费税，无需一次性支出大额税金，极大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压力。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中心保税政策，企业进口运营综合成本全面降低。境内关外监管是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的核心保税优势。中心负责人介绍，从境外运送到境内的货物在这里存储时，暂缓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即将出境的国内货物进入这里可以提前享受退税，区域内货物在区域内自由流转不征税，这便是保税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位于肃宁县物流产业聚集区，于今年4月29号正式封关运营。中心地处京津、黄骅港与雄安新区三角地带，中心占地147亩，仓储面积5.07万平方米，具备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功能。中心致力于打造冀中地区首个深度融入京津、雄安、黄骅港物流走廊的保税物流中心，助力提升沧州对外开放能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存储货物，中心还配备专业的仓储作业空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完成中文标签备案、贴标、分拣等简单加工业务。企业可根据华北、京津及本地经销商订单，

0: 按需分批申报出区缴税，实现多批次灵活分拨配送。为了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中心设置了智能卡口，车辆通行时系统自动采集车重、箱号、车牌信息，同步对接海关、金关系统核验，数据无误即自动抬杆放行，全程无人干预。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封关运营也为沧州对接服务雄安新区搭建了重要平台。肃宁县作为雄安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建有雄安肃宁协同园区，目前已有26家雄安外迁企业在肃宁落地并生产，且大部分为出口型企业。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封关运营后，引导转移企业在本地报关，为企业节省了运营成本。
1: 为深入推进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从6月1号起，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对未佩戴头盔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全力引导骑乘人员养成遵规守法、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行动期间，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采取全覆盖、常态化的教育加劝导加整治工作模式，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在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发放宣传手册，对来往群众深入讲解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后果，让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坚决杜绝侥幸心理，自觉遵规守纪，安全文明出行。
2: 平常的一些电动车交通事故都是由于安全意识不到位造成的，我们这次不只单纯的纠正违法行为，更多的是进行宣传引导，通过常态化的路面管控，纠正大家的骑行陋习，真正让群众养成戴头盔、守交规、文明出行的好习惯，从根本上减少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大家的出行平安。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可爱的肃宁，
5: 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邵庄乡，大家是不是好奇我为啥穿着戏服？因为这戏服呀，是我们邵庄乡的一张文化名片。
6: 你看，做一件上乘的戏服真不容易，它需要挂板、纸涂、扎眼、绣制等多道工序，精绣又称工绣，是延庆八绝之一。它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有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5: 那您干这行干了多久？
6: 我这是40多年，这40多年呗，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我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
5: 我如此高雅，如此华贵，你竟然让我卖韭菜？卖，我不光卖，卖之前我还给您说明白，包饺子蒸包子吃的那叫韭菜，窜出厅子有朵白花，这叫韭菜。秋天的韭菜花是火锅最爱，韭菜的不同形态你意不意外？张总，咱一天能收割多少钱？
7: 现在咱们合作社大概每天都收到4万斤到5万斤之间。现在北京天津所有的市场、所有的超市，99%都是咱们肃宁的韭菜。因为咱们肃宁现在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好，水土好，传统的东西特别鲜的。
5: 听说咱们打造了净菜工厂。
7: 对对对，猫菜市场现在3块5、4块，但是经过净菜加工以后能达到5块，毛利能增加是1块5左右。
5: 附加值就更大了。
7: 对，老百姓食用特别好。
5: 目前肃宁县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达8000亩，年产优质韭菜近3万吨。要说服务京津，肃宁县邵庄。

0: 香绝对有一套。这里不光把小韭菜卖到了北京、天津的商超，还引进了一批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相配套的高端电力装备生产项目。
1: 我们从单一的电力金具、铁附件等产品发展到了光伏卷子、避雷器、安全工具具等近千种产品，年销售额超1亿元。我们从事电力行业30年，这2年承接了北京、天津不少项目，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等项目中多次中标，多次参与项目的设计和研发，并取得了认可，投入使用。
0: 肃宁县邵庄乡被誉为河北省电气电料名乡，拥有电力装备加工企业55家，产品涉及3000多个品种，产值可达3亿元。近年来，肃宁县邵庄乡在支持传统电力装备产业提档升级的基础上，不断承接京津产转移，有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传统刺绣工艺发扬光大，把小韭菜装进京津菜篮子，让电力装备破圈融入大市场。肃宁县邵庄乡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擦亮乡镇产业发展新名片，

0: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1: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放心吧，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2: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人体之所需，若能真的切断了共区的沿路，共党必将难以自存矣。假以时日，我们逼着百姓外逃，最终让共党根据地消失殆尽。
1: 总司令英明。
2: 蒋介石这一招太阴险了，十几个宋延的同志全部遇难。
3: 哎呀，苏区境内不产盐，我们的盐呢都是从外面买来的，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弄到盐了，现在仓库里面是一点盐都没有了。每个月这老老小小还有战士们的耗盐量很大，现在不光是食盐紧缺，其他所有的物资都没办法从白区运过来。
4: 其他物资可以等，盐是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3: 是啊，最近医院多了很多病人，都是因为一直缺盐。人体缺盐，头发变白，身体浮肿，患上了很多疑难杂症。
5: 报告邹院长，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请您赶快过去看看吧。
6: 方志敏觉得必须尽快解决苏区的用盐问题，于是他派唐在刚来见许凌云。
4: 不瞒许会长，苏区的百姓家家户户因为缺盐都生病了，好多人病得还很严重，已经山穷水尽了。您辛辛苦苦与苏区建立的盐路已经全面封死，哪怕是山区的羊城小道也不妨设岗，一粒盐都到不了苏区。
3: 情况这么严重啊，这个方主席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早点告诉我，我早点想办法。那现在既然老路子被堵上了，那只能走旁门左道了，这为了救人也不管他了。
7: 哎，停下，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8: 老总，这棺材里是我爹，前天去世了，按着乡俗今天就该下葬了。我们家祖坟啊就在前边不远的山头上，这不只好过来麻烦您了。
7: 你们是什么人？有证件吗？
8: 我姓孙，就在景德镇经营南北杂货买卖，我还是景德镇商会的会员呢。你看，这是我的名帖。
7: 把棺材给我打开。
8: 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呀，不能见光啊。行行好，
9: 您说呢？
7: 现在上头有令，不管是什么都必须要打开检查。
8: 哎，老总，哎，老总，老总，老总，使不得，老总。队长，是盐。
7: 哼，雕虫小技，全部带走，都带走。
10: 走，
11: 快走，
10: 快走，走。
6: 国民党封锁严密，要想把盐偷运出去难度非常高，于是许凌云派当了国民党专员的女婿刘申来完成这件事儿。
0: 孙老板那些人都安全送回家了吧？
12: 老爷，天气冷啊。
5: 请父亲大人放心，都已经打点好了。
0: 啊，那就好。
13: 爸爸，这次多亏了刘申，要不然孙老板恐怕也难逃厄运。
0: 是啊，贤旭，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哎呀，可是给苏区准备好的盐都囤在仓库里运不出去，这是个麻烦事儿啊。我怕夜长梦多，时间久了会额外惹出事端来，盐务局那帮人随时会来商铺临检，这个事情很棘手。运盐的路子再想想办法，再难我要给他运出去。
14: 哎，刘专员，这是80担盐的收条。
15: 哎，对了，王局长啊，正好到你这儿来了，你直接给我开一张去共区沿路的通行证，省得我再回机关跑一趟，巡查完了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14: 那好，我现在给你办啊。
0: 贤旭，我这船盐交给那个王局长靠得住吗？
5: 请父亲大人放心，这个王局长外号叫黑心钱，他绝对不会把这批盐上交的。他囤积私盐的仓库我已经打探好地址了。
13: 你明天就要去苏区了，万事一定要小心。
5: 放心吧，夫人，
6: 刘申来到苏区，见到了方志敏，
9: 真是没想到。

0: 到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一路顺利吗？
1: 顺利顺利，一路顺利，怎么说我都是刘专员。
0: 坐坐坐坐。
1: 三位，时间紧张，长话短说，现在计划是这样的，我和父亲为你们筹的盐现在在盐务局长私下囤积的仓库里。
2: 啊，我们的盐为什么要放在他们那个仓库里啊？
1: 盐务局有一支纠察队，这支纠察队专门搜查非法存盐的仓库，如果我们的盐放在自己的仓库里，早晚被这支纠察队搜到，我们不如索性就交给盐务局，所谓以退为进。这个盐务局长是个贪婪之人，时间紧张以后他囤积了大量的盐在黑市上贩卖，大赚黑心钱，这次我带来了通行证，就是希望你们的队伍能把这批盐抢回来。
2: 好啊，虎口夺盐，志民下命令吧。
0: 现在盐路依然被他们封锁着，我们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抢盐，这样吧，挑一个尖刀班化妆前去。
3: 盐务局的王局长是张银发的舅舅，张念成被枪毙后，他就让张银发当纠察队的小队长。张银发有些不满，前来找舅舅商量。
4: 舅舅，
5: 哎，你怎么来了？
4: 舅舅，我再怎么说，以前也是警卫团的团长。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来投靠您了。可是您呢，就让我当这个纠察队的一个小队长。关键是这个小队长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干呢。我来您这儿，可不是吃闲饭的。
5: 从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啊。小时候你那脑子不知道多聪明，哦，黄鼠狼遍地老鼠，越活越回去了。这小队长多了，你得看是哪个小队长。
4: 这小队长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5: 臭小子，你给我记住了，你是盐务局纠察队的小队长。自古有云，盐铁官营，你听说过盐帮？你听说过米帮和面帮吗？舅舅，我为什么要监管盐务局啊？这里边油水大了去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年头啊，什么局长队长都是假的，保住小命现大洋才是真的。你只要把心思全用上来，我保证你啊，吃香的喝辣的发大财。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断了共产党的盐路，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找盐。我得到消息，镇上来了一批可疑的人，应该就是冲着这批盐来的，可不能让他们断了咱们的财路。
4: 如果是这样，那这批盐放在仓库里就不安全了，我们得想个办法。
3: 方志敏派邱荣带了一个尖刀班去盐务局把盐偷了出来，但这只解决了苏区缺盐的燃眉之急。方志敏认为长远之计还是要开辟新的盐路。
6: 方先生啊，真是个仁义之人呐、啊、上次筹盐我跟他讲得非常清楚，帮苏区筹盐纯粹是帮忙，分文不取，可是你看他还是让人把钱送来了。这信上还说送的盐暂时能解决苏区的问题，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帮他筹盐，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7: 白区的民众对我们真的很支持啊，又帮我们囤了一批盐。
0: 白区人民利用婚丧嫁娶帮我们囤盐，这是好事情，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自救我们还得开辟新的盐路。
2: 怎么开辟啊？
0: 我分析了一下，之前我们的盐路为什么会被国民党封锁，是因为我们一直走的是大路，所以啊，我们要改道。
2: 改道？怎么改？
0: 走山路，走一些国民党无法封锁的小路。不过首先呢，我们要先确定盐的来源，根据盐的来源设计线路。
8: 为了避免敌人发现，这次方志敏开辟了一条新盐路，山势险峻，车辆不通，但方志敏响亮地喊出了背盐就是背黄金的口号。红军官兵和数千民工肩挑背驮，翻山越岭，昼夜兼行，把来自中国西南的井盐和来自东南的海盐终于一两不丢，源源不断地运到了苏区，为苏维埃根据地赢得了生机。
3: 1933年，蒋介石坐镇南昌，由何应钦

0: 统领4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4次围剿。中央商量决定调赣东北苏区方志敏的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方志敏接到中央电报，立即叫来红十军的领导和中央代表开会讨论。
1: 同志们，现在中央苏区防线吃紧，中央的意见是让我们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配合作战，大家怎么想？
2: 方主席，有一件事情我搞不明白，中央红军的兵力也有7万多人吧，为什么非要让红十军开赴中央苏区？红十军走了，我们拿什么去反敌人的第4次围剿？我们也需要反围剿啊。
1: 邵世平同志，有疑问可以提，但是你作为闽浙赣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话一定要有大局观。
2: 你刚才不是让我们想想吗？啊，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3: 哎，既然是讨论嘛，那就各抒己见吧。世平说的有他的道理。你说这红十军是咱们闽浙赣根据地唯一的红军主力，我们反围剿的压力也很大，要都调走了，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是吧？但是志敏呢，是以大局为重。
2: 那你说是走是留？
1: 其实啊，就算调走了红十军，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组建军队的，对吧？我们红十军不就是一步一步扩建起来的吗？啊，
4: 不切实际，我们哪有这个时间呢？现在敌军重重围困，红十军要是走了，那赣东北苏区怎么办？不行，我这就给中央回电。
0: 中央要调走红十军，最着急的就是中央代表曾洪毅，他拍案而起，去电报室给中央回电。
4: 红十军不能走，发出去。
5: 是。
0: 曾洪毅让电报员给中央发电报。这时候，方志敏也来到了电报室。
1: 曾代表，
4: 你来得正好。我向中央汇报了，由于本地敌情严重，我向中央强烈建议红十军仍然留在信江北岸行动，这样也能做到有阵地的反击。
1: 曾代表，你怎么能这样跟中央汇报？这样部署的话，我们红十军根本无法为中央苏区解围啊。
4: 红十军是咱的家底儿，说句不好听的，为中央苏区解围，咱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是？听我的，这个时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
1: 曾代表，
4: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闽浙赣省，我可不想就这样毁于一旦。
6: 报告，中央回电了。
0: 方志敏也给中央发了份电报，并召开了会议。
1: 同志们，中央苏区再次来电，让我们红十军作战中心转移到信江南岸，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我已经给中央回复，我们红十军会尽快开拔。另外，为了迷惑敌人，我建议中央留下红十军的番号，将原红十军改成红十一军，由建平同志和世平同志带队去中央苏区。
7: 方主席啊，我作为红十军的军长，我向你表个态，我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但问题是，红十军的番号留下来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短时间内上哪去找那么多的干部战士啊？
3: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吗？志敏的意思是把赤色警卫师改编成正规军，在此基础上扩建成新的红十军。
0: 红十军要调走的消息传开后，苏区军民都不愿意。方志敏虽然服从中央的调动，但其实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吃完晚饭，唐载刚和邵世平来找他谈心。
2: 志敏，你给我讲句实话，中央把红十军调走，你就一点也不心疼吗？
1: 扎一样疼。
2: 同志们也都看出来了，曾代表也说了，我们可以联名发电报给中央，让他们收回成命。
1: 邵大哥，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干呢？
2: 我明白，可我就是想不通。
3: 哎，你这个脑筋怎么就不开窍了啊？你自己就不能冷静地好好想一想？
2: 我没法冷静。想当初我们两条半墙闹革命的时候，为了把这支土生土长的队伍拉扯起来，

0: 你老方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现在红十军强大了，能使上力了，家乡父老也需要红十军的，你老方就不能跟中央叫一次苦？方主席，方主席，方主席，方主席，
1: 许多战士都举着火把来找方志敏。
0: 方主席，我们大家到处找您，大家有些心里话，想和您说。
1: 方主席，我们不想走，我们都想留下来。
2: 对，
1: 我们都想留下来。方主席，今天周军长给我们召开作战动员大会，他说，围攻我们闽浙赣苏区的至少有6个师、1个旅，外加浙赣两省的保安部队，总共10几万人呢。我们红十军要是走了，谁来保卫我们闽浙赣苏区啊？
3: 对呀，这样敌人不就可以直接杀进我们闽浙赣苏区了吗？白狗子说。
1: 我们苏区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这人要换种。
4: 我们家里人怎么办？我们要留下来保卫闽浙赣根据地，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家人。
5: 保卫我们的家人！保卫苏区！苏区！保卫老百姓！
1: 好了，安静，安静，安静！
6: 唐总指挥，请你让我们把话说完。我们大伙都是红军战士，我们很想保卫中央苏区，可是现在我们闽浙赣苏区也遇到了困难。
7: 我们大伙希望方主席和周军长可以把我们的困难告诉党中央，
8: 让我们红十军留下来，要不然，
9: 金山，
8: 我们红十军一走，这老百姓要遭殃的。
10: 金山，你能不能别说了？你这不是和方主席唱反调吗？
11: 你别说，
12: 楚兰，金山说的对，同志们，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啊？
13: 有。
12: 让我们留下来吧，方主席。
13: 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是军令。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1: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打仗的时候最怕哪里中弹呢？头脑还有心脏。如果一个人这两个地方受伤了，那基本上十有八九是活不了了。这中央苏区啊，就像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头脑和心脏，而我们闽浙赣苏区呢，就像是一条大腿。如果中央苏区没有了，那么我们闽浙赣苏区这条大腿再强大也没有用，大家说是不是？
0: 方志敏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1: 你们大家都是从小在赣东北长大的，我知道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让你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中央苏区，我不舍，我很心疼。可是现在大敌当前，眼泪并不能解决问题，感情更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你们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跟我一起再背诵一下入党誓词：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2: 服从纪律，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1: 既然大家都是党员，那么大家肯定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红十军是党的军队，大家说应该听谁指挥？
2: 听党指挥。
1: 同志们，我们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必须要有全局观念呢。我们的中央红军和中央

0: 苏区就像是我们的头脑和心脏，如果中央红军胜利了，那我们闽浙赣苏区也就安全无忧了，可以再次的发展和壮大。更何况这一次不光是我们红十军，闽西的红十二军，还有赣南的第二十一军，他们也一并归入我们的红一方面军统一调配指挥。我们都是革命的军人，我们要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在军事上一定要集中和统一。大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想通了没有？
1: 想通了。
0: 好，这两天大家抓紧休息，过几天我们部队正式开拔。
2: 方志敏到群众大会上讲话。
0: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担心我们红十军走了之后就没有军队来保卫我们赣东北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把红十军的番号继续留在赣东北，把赤色警卫师改编为新红十军。原来的老红十军由周建平军长、邵世平主任带领前往桂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重新改编为红十一军。
3: 方主席，您不当我们红十一军的政委了吗？
4: 方主席不去中央苏区，我们也不去。
3: 对，
5: 我们也不去，
6: 我们也不去，
7: 我们也不去。
8: 同志们，
9: 不去，
10: 我们不去。
8: 我知道，大家呀，都想跟着方主席干革命，可是闽浙赣地区的乡亲们更需要志敏同志。有了志敏同志在，闽浙赣地区的老百姓才有主心骨，我们的爹娘亲人们就可以得到保护。大家说把方志敏同志留在闽浙赣地区好不好？
2: 方志敏让战士们提前在腊月二十八就吃了年夜饭，随着出发军号的声响，战士们集合在了大道上。方志敏讲话：
0: 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开赴中央苏区，和毛委员、朱主席并肩作战了。你们呢，要多杀敌，多立功，好好表现。我和闽浙赣苏区的父老乡亲们都在这儿看着你们呢，一定要打出红十军的威风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胜利归来，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
11: 全体都有。向右转，七步走。
2: 部队出发了，亲友们在路边相送。方志敏把邵世平拉到了一边。
12: 保重。
0: 哎，我可得提醒你啊，其他我不担心，我就提醒你一句，一定要把你的火爆脾气好好收一收，一切以大局为重。
12: 志敏，你放心，红十一军保证完成任务。
2: 邵世平满怀信心地出发。春兰站在路边，她跑了过来。
13: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爹的病好些了吗？
14: 好多了，我就要返回部队了。我等你打了胜仗回来，回来娶我。
13: 一定等我回来娶你。
14: 好好打仗，我等
2: 山跟上部队走了，春兰远远地目送着他。
12: 等着我回来。
2: 红十军一走，赵观涛立即命令部队包围赣东北苏区，留下来的曾弘毅有些心神不定。
5: 当初我就反对红十军调走，你们都不听我的，说我有私心，说我有个人主义，没有大局观。现在可好，红十军这一走，赵观涛的部队立马就来了。我问你，现在我们怎么办？
6: 曾代表，我们对这种形势是有充分的估计的，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当领导的越不能心慌啊。
5: 我不是心慌，我是心里没底。能打仗的都走了，赵观涛的部队这次是来势汹汹，我们剩下什么了？只剩下些赤色警卫师，顶多还有各区县的游击队。我问你，我们拿什么和赵观涛的正规部队作战？我建议啊，马上给中央发报，把红十军调回来，接我闽浙赣省的燃眉之急。
6: 曾代表，我们不能说气话，我们现在也正在抓紧扩建新的红十军，我相信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再创奇迹，
5: 打造一支新的军队，那是千难万难的事情啊。我们有时间吗？啊，我们有条件吗？方志敏啊，我可没你那么乐观。
14: 邵大哥的电报。
2: 方志敏接过来电报。
6: 曾代表，你看，新的红十一军已经到达金溪的黄通，和中央红军会合了。杨敏，赶紧把电报的内容交给红色东北发表，并把筹建新红十军的消息也一并发布，鼓舞一下全军军民的士气。
14: 好，
5: 你这是画饼充饥，有什么用？
14: 曾代表，不是我说话护着之民，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这些领导就是根据地百姓的胆，你可不能这么泄气。
5: 不说了，我先走了。
2: 曾弘毅转身走了。
14: 志敏，他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6: 不过他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我们现在确实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敌人作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2: 方志敏在村民中又招募了一批新兵，立即进行训练，可曾弘毅还是不放心。
5: 明白吗？
4: 明白了。
5: 来，
6: 是曾代表。
5: 来，你怎么就不听劝呢？训练新兵成为一名战士，那是需要时间的，这些个新兵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6: 曾代表，你放宽心好了，我们已经从各县的独立营团抽调人马，从省县两级抽调干部，组建了三个师。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训练，一定能把这三个师从铁杵磨成绣花针。
5: 我是想磨成针呐、啊，关键是老蒋他给我们那个时间磨针吗？时间呐、啊，你要知道，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们闽浙赣省，那可是下了血本了。那个赵观涛，他虽然不是黄埔毕业生吧，但他是老蒋的嫡系悍将啊，此人诡计多端，这些个新兵根本应付不了。
6: 所以呀、啊，曾代表，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2: 尽管新的红十军训练不久，但与国民党军第一次交手就打了胜仗，这让蒋介石十分的佩服。
7: 遇到了方志敏这样的队伍，在他身上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忠义二字。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队伍，共党中央说要他，立马就能拱手相让。这说明什么？心底无私。
9: 方志敏确有大才，短短的五六年间就打出了一个地跨四省、人口上百万的根据地，确实不简单呢。
7: 民国十六年，方志敏曾任我江西党部农民部长，那时候我希望和他共谋党国大业，只可惜他弃民投案，成为我党的敌人，殊为可惜啊。敢问在座的每一位，哪天我要是向李宗仁、陈济棠、何健他们要军队，在我最关键的时候，谁能给我一个军？
2: 在场的将军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蒋介石派赵观涛率两个师围剿闽浙。

0: 但苏区电碉堡步步为营，想一举消灭新红十军，可结果反被新红十军打得溃不成军。赵观涛训斥部下：
1: 司令，请息怒，不是我们不能打，而是上了共军的大当。
2: 此话从何说起？
1: 属下曾多次跟红十军交战，他们非常狡猾，从不跟我正面交火，总是搞伏击、侧击、伪击那一套。他们这次的打法跟红十军一模一样，我怀疑红十军没走。
2: 这怎么可能啊？前几天我收到中路军的战报，说杨庄红军的主力攻打新丰镇的部队就是方志敏的老红十军，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呢？
1: 那会不会是走了一半，留了一半？
0: 新建的红十军保持了老红十军的战斗作风，多次打退了赵观涛步步为营的围剿，缴获了许多武器和物资。战报传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手上。
3: 哎，你看，坐坐坐。
0: 毛泽东让邵世平坐在他身旁。
3: 你看啊，中央红军参观团到了闽浙赣苏区不久啊，就收到了草鞋3654双，布鞋1900双，鸡蛋5600个，鸡鸭300多只，肥猪190多头，其他零星物品不计其数啊。哎，这都是老百姓一颗一颗的心呐。
4: 嗯，
3: 更难得的是啊，方志敏同志和苏区的同志们克勤克俭，却经常在经费上对党中央给予支持，了不起啊。
4: 志敏同志对党大方，对己苛刻，在根据地的这些日子，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他的家人跟着他并没有沾上什么光。
3: 是啊，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无私奉献，闽浙赣省才建设成了模范苏埃省啊。这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方志敏和你们红十一军的牺牲与支持，黄皮大捷更是打出了中央红军的威风啊。
4: 谢谢主席的鼓励。
3: 哎，以后啊不要叫我主席了，我这个主席啊现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没得什么用处啊。
4: 您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主席。
3: 你这个少大炮啊又放炮了。不过呀，看来我也是凡夫俗子啊，你这主席这么一叫，我听着还蛮舒服的嘛。啊，就当是你对我的鼓励了啊。坐坐坐。
4: 好。
0: 派往闽浙赣苏区工作的刘畴西和王如痴朝毛泽东的办公室走来。
5: 报告，
3: 进来。
0: 刘畴西和王如痴走进办公室。
4: 哎，来了，
6: 士兵。
3: 好啊，
4: 主席好。
3: 你们好啊。
4: 主席，过两天我们就去闽浙赣根据地了，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3: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一样东西啊要托你们转交给方志敏。
0: 毛泽东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
3: 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同志的红旗勋章，放在我这儿已经替他保管了有1年0.4个月了。这次中央派你们去闽浙赣，正好帮我把它带给志敏。
0: 毛泽东把红旗勋章交到了王如痴同志手中，
3: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坐坐坐。
0: 大家全都坐下。
3: 颁奖的时候啊，我以为他会来瑞金，可惜他太忙了，算起来我和志敏在武汉一别已经有6年了，有时候还真想念他呀。
4: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勋章带给方主席。
3: 嗯，
4: 主席，您刚才说非常想念志敏同志，志敏也非常想念您，他经常读您的文章，在工作上受您思想的引领。

0: 离不开他呀。这一次，我们中央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你还有黄道和方志纯这批重要干部，以及洪世义军，都回不去了。方志敏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嗯，是。啊，周希同志，如赤同志，中央。 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这次派你们二位过去，就是让你们和方志敏一起带领苏区的群众，加强闽浙赣省的建设。是是。随时随地收听
1: FM 93.3。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2: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喂，金钱吗？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喂，健康在吗？
3: 已关机。喂，亲人，你在吗？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纯净世界，无毒最美。小伙子。
5: 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6: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7: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他不可能咬人呢。拴好狗绳，防止他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8: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
9: 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0: 我没毛病，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赵子林，来自深圳市阳光曲艺团啊。赵子林呢，是我的中文名字，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也非常好记，叫赵子林。中国字儿，外国味儿啊。接下来呢，我想啊，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快板给大伙儿问个好，怎么样？好不好？先打一段板儿。

0: 一般到这儿就该鼓掌了啊！哎，
1: 打起竹板走上台，兴高采烈唱起来。走上台，先向大家问声好，各位来宾朋友、女士、先生、大爷、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兄弟姐妹、姑娘小伙，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家好。鼓掌的全都发大财，幸福好运滚滚来，掌声响起来。
2: 不要停，
0: 哎，
2: 掌声继续，不要停。
0: 这干什么的这是？
2: 不要停
0: 啊，
2: 继续说。
0: 哎，我的妈呀，
2: 我正在给你做直播。
0: 直播
2: 老铁们，双击666，我刷起礼物跟节奏，送鲜花，送礼物，送钻石跑车和别墅，送飞机，送游艇，送豪华游轮火箭筒，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最好送你去医院，就那深圳康宁医院准合适，还送导弹，没听说过。观众朋友们看场演出都改军火饭了，
2: 什么都不懂
0: 啊。
2: 在我的直播平台、
0: 啊、
2: 观众朋友们就是送飞机、游艇和火箭，金币一送几千万，法拉利数不清，我都不要，随便扔。观众朋友们，各位老铁们，你们谁要法拉利我送给你们，哪边掌声热烈送哪边啊。
0: 哎，
2: 我看、
0: 哎、行，您别鼓掌了 啊，我们不想要你的法拉利，我就知道你是干嘛的。
2: 我
0: 啊，
2: 大老板。
0: 就这还大老板，人都笑话你了。
2: 大导演，
0: 不像啊。
2: 说白了、
0: 啊、
2: 专门捧网红，跟我干能让你很快就出名，粉丝们疯狂刷礼物，你很快就能变贵妇、
0: 啊、
2: 巨富。
0: 吓我一跳啊，这么说我要当网红很快就能大变样。
2: 哎，
0: 我的前途简直高大上。
2: 对喽，
0: 可我这形象不比小鲜肉，谁给我双击666啊？不行。
2: 哎，
0: 你找那个李丁，李丁准合适。啊，
2: 长得丑，
0: 我这有点。
2: 别害怕
0: 啊，
2: 由我来给你当策划呀。
0: 不是你行吗？
2: 没问题，大老板吗？大导演，
0: 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哎，
0: 那你就拿我当自己，随便弄，随便导，随你策划，随你导。
2: 哎，咱们做这个网络直播呀，
0: 啊，
2: 讲究新奇怪。这样粉丝才喜爱
0: 啊！
2: 你会不会什么特异功能和绝活，看了后让人拍手惊叹了不得？
0: 我，哎，我会左右互搏术。
2: 左右互搏术
0: 这项技巧有难度。
2: 这你给大伙来一下，
0: 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
0: 朋友们愿意看吗？哎，展示一下左右互搏术啊！
2: 左右互搏术的。
0: 怎么了？
2: 你就是脑残加智障
0: 啊！
2: 你这不还是快板吗？
0: 对呀、啊，
2: 我说的特异功能啊，
0: 啊，
2: 你得像什么手撕脸盆吞灯泡
0: 啊，
2: 银枪刺喉金钟罩，裤子里边放鞭炮，缩骨逃脱铁锁套、
0: 哎、
2: 脑袋撞破钢铁板、
0: 哎、
2: 鼻子碰破消防管，双手不怕高压电呢，眼睛不怕用电钻，胳膊电锯拉不断，肚子可以切开看。

0: 特异功能啊，这不巫蛊邪术吗？
1: 哎啊，这样的表演形式新奇特，是当下直播最火热。哎、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老板，哎呀，这样的直播太变态，播完了小命都不在。
1: 什么意思？
0: 嗯，这样的直播我来不了，您换个别的好不好？嗯，
1: 换一个呀。
0: 换一个
1: 。哎啊。要不你就直播写丑书，这个表演形式很突出啊。
0: 丑书这怎么来的呀？
1: 就是胡写乱画毛笔字儿，不是东西和玩意儿，写出那个字儿来特别恶心特别丑，你还得挤眉弄眼使劲吼，
0: 这不神经病吗？
1: 哎，比神经病还严重，起码是晚期视觉症，写字时最好不用手，这样丑书才少有啊。
0: 不用手写用哪儿写啊？
1: 你可以用、脸。
0: 脸
1: 啊，用头写、用脸蹭。哎呀，你把浑身都利用。
0: 哎，具体怎么利用啊？
1: 具体你可以肚脐眼儿夹毛笔、创造一种新字体、鼻孔眼里把笔插，冒充一流书法家、什么耳朵眼儿啊、下巴壳啊、胳肢窝呀、脚后跟啊、能用地方还挺多的。
0: 老板，别插了，这么写纯粹是造孽，我家的祖坟让人得骂裂，
1: 粉丝越骂你越火，你都不敢在家到处躲。
0: 是我在家我活得了吗？我啊，这丑书我也写不了，您换个别的好不好？
1: 再换一个呀。
0: 再换一个。哎啊，
1: 你喜欢小动物吗？
0: 小动物
1: 啊，
0: 特别喜欢。
1: 哎，对，你可以借助动物当道具
0: 啊，
1: 这直播一定有乐趣啊。
0: 这怎么来啊？这个
1: 你可以抱俩刺猬打个滚儿，
0: 好，
1: 去跟毒蛇亲个嘴儿，
0: 嗯，
1: 光腚去捅马蜂窝，把老虎屁股来抚摸，放俩蝎子满脸爬，给鳄鱼拔俩大门牙。
0: 老板，我这样的直播太变态，播完了小命都不在啊。
1: 这样的直播有温情，粉丝看了能共鸣、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老板，您考虑我还有家庭，咱换个别的行不行啊？
1: 再换一个。那这样吧，
0: 啊，
1: 你说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0: 爱好，
1: 我根据你的爱好来打造。
0: 我这个人平时好吃，嘴特馋
1: 啊。
0: 我，
1: 你吃好了、粉丝也给你送飞船。
0: 不是，这怎么吃啊？
1: 这要吃、
0: 啊、
1: 那就必须吃的新鲜。
0: 对，新鲜鱼菜我喜欢。
1: 哎，你得吃活的。
0: 哎，活的。
1: 哎，像什么活蟑螂、活老鼠、活蝎子、蜈蚣、活壁虎、活螃蟹、活王八、活泥鳅、鳝鱼、活蛤蟆、三口吞掉一头猪、生吞蟒蛇满口粗、什么生鸡鸭、生牛羊、生猪腰子、生大肠、生鸡、生牛。不是，你怀孕了怎么着？
0: 我没怀孕，朋友们您听听啊，脏不脏啊？啊，生猪腰子，生大肠，你这口味太重了。
1: 哎，年轻人都无聊，就爱把这另类的玩意儿瞧。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0: 老板，您考虑我这个胃口实在差，吃生的东西我不消化。
1: 什么意思呀？
0: 再换一个呀。
1: 最后一个。那这样吧、
0: 啊、
1: 你说你都有什么特长？
0: 特长
1: 就是哪些方面你最强？
0: 哦，我能唱歌跳舞脱口秀说学逗唱还很逗。
1: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
0: 唱歌
1: 你唱歌必须得歪唱。
0: 歪唱？
1: 哎，跳舞必须跳得浪。
0: 跳得浪？
1: 浓妆艳抹戴金发、男扮女装穿丝袜。
0: 这样的直播有危害，教坏了孩子下一代。不行，
1: 为了航空母舰和导弹，你必须卖力来表现。你倒饬一打扮，马上就能大转变。现在下去找我助理倒饬一打扮。
0: 我这
1: 就在车上，快去、
0: 哎、
1: 快去！
0: 我的天哪！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平时啊，只要是这个造型一亮相，就是掌上四起。不知道今天他亮相效果怎么样啊？咱们倒数五个数让他上来怎么样？五、四、三、二、一。走你，老铁们，升级666啊！刷起礼物跟节奏，小礼物刷起来，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2: 带上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拿走，别客气！哇，老板，直播间里边好火爆，又刷礼物又尖叫！
1: 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2: 几十万人在观看，粉丝涨了一大半，
1: 礼物刷的不间断，还有评。

0: 我留言，这孩子小嘴真叫甜。
1: 说什么了？
0: 我看看啊，美女叔叔你真棒，你是我的大偶像，我长大也要当网红，你收我为徒行不行？我戴长发穿短裙儿，男扮女装最迷人，当网红挣钱快，粉丝朋友们都喜爱，他们送飞船送火箭送航空母舰和导弹。
1: 这孩子小嘴可真棒，跟我说的一个人，
0: 没法不一样啊。
1: 哎，为什么呀？
0: 这孩子跟你是一家，管你媳妇儿得叫妈。
1: 我儿子呀。
0: 对喽。

0: fast,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you hit.
1: 别照了、嗯、还照呢，
2: 下来
1: 捡起来、哦、捡起来，
2: 哎哎哎，好好，哎呀，您您这着什么急呀、啊、您这，哎，
1: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嗯，
3: 什么呀？
1: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嗯，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1: 20万呢，朋友们。
4: 哎呦，真不少哎。
1: 知道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3: 多少钱？
2: 多少钱？
1: 10万。
3: 还行啊，
5: 就是
3: 具体点。
1: 具体点啊，1500。
3: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1: 1500还行啊。你还要点脸吗？
3: 我无所谓。
1: 你，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哟，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6: 我怎么了，经理？
1: 你说怎么了？
6: 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1: 什么手慢了？
6: 发红包，我才抢了1.4块。
2: 哎呦，我抢17，
3: 我抢2块。
1: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2: 我没想着
1: 你，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2: 行，
1: 哎，能不能认真工作？
2: 没问题，
1: 我又不是不给你们开工资。
2: 别听那土鳖的，
1: 哎，你跟谁说话呢？你跟谁说话呢？
2: 经理，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手机，你刚才拿你那个，你干嘛呢？那是。
2: 经理，你误会我了啊！
1: 误会什么？
2: 我跟隔壁公司给咱们联系业务呢。
1: 隔壁公司？
2: 对，
1: 隔壁公司是卖奶粉的，咱们公司倒腾蜂窝煤。你告我有什么业务来往？
2: 那万一他们要热热奶呢？
1: 谁要热热奶呀、啊？说实话，干嘛呢？拿手机。
2: 我跟他们搞对象呢。
1: 这还找？啊，你跟他们搞对象呢？
2: 谁知道哪个能成啊？
1: 哎呦，还哪个能成？啊、就你，嗯，隔壁公司那几个姑娘，你自己跟大伙说，你跟大伙说。
2: 王姐，我就没勾搭过。
1: 谁？
2: 王姐。
1: 哦，王姐。
2: 对，
1: 王姐，你是不勾搭。
2: 切，
1: 因为王姐下个月就退休了。我告诉你啊，上班不许搞对象，把那手机给我拿来。拿过来，拿过来，
2: 给你。
1: 瞎联系人，咱们这是公司，不是你们家。
3: 没错。CC 经理，请你息怒，不要生气，经理。
1: 干嘛你？
3: 经理，坐下，坐下，来，坐这儿，来。
1: 你躲我远点，我看你我都恶心。
3: 我来替你批评他们。你们几个像话吗？这是我们的公司，是我们的家。
1: 哎，
3: 你们在这儿这是干什么呢？每天在这玩手机，没有心思去工作，这对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是不像话。我拿什么拯救你们呢？真讨厌。
1: 我告诉你啊，我还没说你呢。
3: 我没玩手机。
1: 你没玩啊？你停下过吗？啊，从早上起来，朋友们，8点我们公司一上班，就这位拿上电话，哎，就这咔哧咔哧咔哧，就这自拍

0: 你干嘛呢？你告诉我，
1: 经理，你不懂我，
0: 我不敢懂你。
1: 我告诉你啊，经理，我跟大家说，自拍是一种文化，你知道吗？真的。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的员工不会自拍，你知道吗？包括每个人，每个人不会自拍，他不会宣传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说咱们公司每个人出去，公司都是一张名片。你看那个徐涛，你看长得跟都敏俊似的，是不是？嗯，
2: 嘿，真好。
1: 哎，你再看看刘金威，
2: 也还行，
1: 挺英俊，挺潇洒的。你瞧他，你瞧我们公司这个名片。
0: 是怎么了？就是
1: 跟拿脚踩过的一样。
3: 谁拿脚踩过呀？啊，我这也挺好。
1: 谢经理，
0: 怎么了？
1: 就前两天我说，妈呀，我都寒碜呢。
0: 怎么？
1: 就我跟你说真事儿，你知道吗？就我刚给下楼，我吃中午饭去，人家好多人给我道，小陈，你过来吧。说，哎，那何润鹏就挺瘦，那是不是你公司的？
0: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怎么了？哎呦，你也不知道，就你们公司那何润鹏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哎，
3: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是谁长得像吉娃娃？
1: 嘿，对，
0: 你得跟他说说，
3: 都是一单位的。
1: 我跟他急了，
3: 必须跟他急。
1: 我怎么说我们同事呢？
0: 对，
1: 何润鹏不是吉娃娃，
0: 是，
1: 他是吉娃娃的串儿。哎，
3: 你还不如他呢，你知道吗？笑话人。
0: 行了，啊，都回去坐着去吧。
1: 经理，息怒。
0: 你啊，咱商场能不能不自拍？
1: 我跟你说，我这人就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主动我上交。
0: 哎，你看这多好，
1: 对不对？经理，我揭发检举。嗯，我揭发检举。
0: 谁？
1: 有的人借着咱们公司的网，看韩剧。
0: 哼，谁呀？
1: 谁？是啊。
0: 你用咱们公？哎，不对啊。嗯。他看韩剧，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的照片都传不上去，
0: 你不比他强多少？你，哎，你行了，甭瞧他了。
2: 行，
0: 哼，你借公司的网下韩剧看吧。我就纳闷儿，您说您一大老爷们儿，你看韩剧呀？你呀，
2: 不是还行？经理
0: 哪儿还行啊？
2: 我跟您说啊，一开始我也不爱看，但是这韩剧看两集不看的难受啊。那故事感人，剧情曲折，尤其那结尾出乎意料，太棒了。
4: 哎，经理，金飞总结特到位。
2: 就是
0: 哪儿到位啊？那韩剧有什么可看的？不就那老三样吗？哎，那个癌症、车祸、死不了，就这三样。
2: 忒老了，经理啊，现在早改了。
4: 真是
0: 改什么了？
2: 现在是音乐欧巴思密达。
0: 思密达，
2: 思密达。对，
4: 你看他不信，咱给他来一回怎么样？
2: 来什么呀？昨天晚上刚更新那集
4: 哦，就刚聊的那个。哎呦
2: 呦，我来这音乐。
0: 哎呦妈呀！哎呀！
1: 우리는자비우리는신주마디기사례우리엄못이못이잘해요우리엄오빠감사합니다
2: 金笨猪、金笨猪思密达，你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麻烦了吧，思密达。
5: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思密达，你得明不明白？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2: 因为你们两个这是亲兄妹，一个马上的思密达。
1: 哦，这事儿闹！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
0: 你们一天到晚的不好好上班，就看近亲结婚的你们，
2: 还行？
0: 思密达！别提着了，回家，都回座去。我养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使？啊？行啊，一个个的，我搁着。自拍是吧？下韩剧是吧？倒腾票搞对象是吧？啊！今天开始，公司的新规定，只要上班，手机上交没收。啊！
6: 哎呀，
2: 别回经理，
3: 我那还
2: 经理，
3: 我
2: 说事儿，
0: 一会儿来经理。哎，
2: 怎么意思？哎，走，经理，走，您留神，
0: 你让大伙看看，我养了四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天天上班玩手机呀、啊。我这经理我怎么当啊？我容易吗？我多累心呢、啊、我啊
6: 作为一个相声新人，今天啊，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相声。
2: 各位啊，
6: 这一
2: 可找着大家了，都别走啊，到我那儿吃饭去啊，都热闹闹的，热闹的吃饭啊，我请客啊，都是好吃的。
6: 不是，怎么上来这么一位？您这怎么回事？您等会儿吧，我们这演节目呢。
2: 名人，演员，大演员。
6: 不是，我眼睛大，不是演员。
2: 不，他们都坐着，你站着。明星，我见过你
6: 哪儿？我就
2: 我见过你，我
6: 相声新人，
2: 我绝对见过你，是上过电视，我电视你叫什么子？
6: 我叫什么子？
2: 就我有个什么印象？你叫什么来着？
6: 我叫卢松。哦，什么子？
2: 嗨嗨嗨，太好了！我因为唱歌的人很多，
6: 谁唱歌的？您见过穿大褂唱歌这好看吗？这个？
2: 那您是？
6: 我是说相声的，刚才说了，相声新人，我叫卢松，今儿我在这演节目。呀，您啊，您该干嘛干嘛？
2: 不，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您是干嘛的？
6: 相声演员，
2: 太棒了！您得给我个面子。
6: 我给您什么面子呀？
2: 过两天呢？啊，在下不才我，
6: 怎么了？
2: 结婚了，
6: 结婚了有这么美吗？这
2: 结婚还不美？您不是给说相声了吗？啊，相声这个口才多好，咱知道啊。给我当个司仪，
6: 我给您当个什么玩意儿？
2: 司仪，您去了我有面子。
6: 干不了，干不了，
2: 上过电视。
6: 我对不起您，这位老师，您别耽误时间。我这儿啊，抓紧时间给人
2: 家说。我给钱。3万？
6: 不是，这跟钱没关系。您耽误我这演出呢。
2: 不是，您去哪儿我有面子。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规模小？我告诉我给你介绍介绍，您就愿意去了。
6: 那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2: 光这车，我告诉你，90米，72开门。到时候啊，开进我们村。
6: 你等，没听说90米，72开门？您这什么车呀？
2: 那不是一整辆，是18辆，拿铁丝吊到一块儿。
6: 18辆车拿铁丝吊一块，您这干嘛？您用得了这么多车吗？
2: 哎，用得了，用不了也得用。哎，我们村老赵家那儿子结婚用16辆，哎，我能比他次吗？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能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6: 哦，这有面子。
2: 哎，18辆车，哎呀，呼呼悠悠就开进去了啊！一会儿开成人字形，一会儿开成一字形。
6: 你们家这车全是属燕子的是吧？这个
2: 您甭管，热闹闹。我搭起几的大棚，
6: 哦，还得搭棚，
2: 起几的大棚。哎，底下铺的是纯羊绒的地毯，各位，纯羊绒的地毯。哎呀，了不得。哎呀，关键害怕大家冷怎么办？
6: 怎么办啊？
2: 40个火盆。
6: 都没听说过。哎，这大冷的天儿，外边今儿还飘着雪花，大伙儿都坐外边圆桌这吃饭，这受得了吗？这个
2: 氛围好啊，40个火盆啊！我媳妇一来，先跳40个火盆，红红火火的日子。
6: 您这新娘当的多辛苦，您说说。
2: 您甭管这个了，热热闹闹啊！我里边摆66桌，哎呀，到时候啊，
6: 66桌啊！您村有多少人？您摆
2: 我们村是大村呢，现在日子过好了，我们村可能加一块有150人，
6: 150人。哎，你不，你等，150人满打满算，您有20桌够了，那46桌您干嘛呀？
2: 不是还有这些朋友们坐上刚好，
6: 这都去了，我再给您加3桌。
2: 不是，我还有好多朋友，关键不是这个，你知道吗？
6: 哪个呀？
2: 村西头老钱家那儿子结婚，他摆33桌，他气我，他告诉我这叫三阳开泰。
6: 那您这叫
2: 66大顺？嘿，摆上摆，咱得比他多。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户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得顾全这个。
6: 哎，也这个，
2: 到时候66桌人全来，人全来，一来我挨着给人握手。哎呀，您来了，您来了，快这钱装上，来装上。
6: 这干嘛呀？这是
2: 我这都雇的呀，我给人发钱呀。
6: 这婚结的多糟心呢，这人不都是随礼送红包？
2: 咱这热闹，咱就为了个气氛。哎呀，雇了10个迎亲的，20个厨子，50个跑堂的，哎，到这儿安排的明明白白。
6: 您不乱吗？就这个，
2: 说到点子上了。说到点子上了啊，刘老师，我跟你说啊，
6: 你等会儿，谁刘老师啊？
2: 您刚说您
6: 卢
2: 啊，龙，龙，
6: 我没有听不见，卢，
2: 你叫什么不要紧啊，不要紧，这关键是你我这安排啊，别人都会乱，我这乱不了，为什么？我给所有的服务人员一人花2000块钱定制了一身西装，
6: 哦，统一服装，这
2: 不光统一服装，这上面都绣的有字儿，
6: 什么字儿？
2: 早生贵子，鸾凤和鸣
6: 啊，吉祥话，
2: 举案齐眉，
6: 您看多
2: 好，刻舟求剑，
6: 不是，你等会儿，
2: 质疑，
6: 刻舟求剑这不用。
2: 就是好词儿 啊，
6: 好词儿是。
2: 哎，关键这个你就好辨认了。嗯，哎，那个什么，举案齐眉啊，端盘子，
6: 哦，这是上菜的，
7: 赶紧上菜。
6: 哦，
7: 相敬如宾，
6: 这是
7: 门口迎客人去。
6: 哦，迎宾呢，
7: 喜结连理，赶紧把这鼓风机的线给我接上。
6: 鼓风机都断了，
7: 哎，人家这电工、
6: 哦、喜结连理嘛，
7: 这就好安排了吧？
6: 哦，
7: 好分辨了，
6: 是
7: 好管理了。您看这一下来，咱这面子多足啊！哎，在我们村里就摇了铃了。
6: 不是，您这么多人
7: 啊，
6: 这么多车
7: 啊，
6: 您这得花多少钱？
7: 不多。我算了一下
6: 啊，
7: 我算了一下，40来万吧。
6: 您一年挣多少钱？
7: 这您甭管，打听清楚，心里也是病。
6: 不是，这跟我没关系。您挣多少钱一年？我听听。
7: 我这打扮你也看不出来，我一年
6: 啊，一年80万。
7: 你放开了想，是吧？你放开了想，
6: 800万。
7: 你放开了想，人得有想象力。
6: 不行，您不是您等会儿，您干什么工作的？您这是？
7: 我看你看不出，我建筑师。北京有个鸟巢。
6: 哦，您
7: 水立方
6: 啊？您
7: 冰立方听说过？
6: 最新的这个都是您这一笔一笔设计出来的，
7: 都是我参与一砖一砖垒起来的。
6: 走，
7: 我去哪儿？
6: 不就是一建筑工人吗？您一年能挣8000万？哎，
7: 谁说8000万了？
6: 您这不比划着呢吗？
7: 8万呢？
6: 八万的
7: 啊！
6: 您一年8万，您、
7: 啊、
6: 算这账啊？他刚才说40万办这婚礼，
7: 嗯、
6: 5年攒这钱，
7: 谁攒钱办？借呀！
6: 你们全村我刚才听了，赵钱孙李全这么办，全借。
7: 哎，
6: 借得着吗？
7: 能啊，咱不是找亲戚借。
6: 亲戚要没钱呢？
7: 远方亲戚借
6: 啊、哦，远方亲戚也没钱呢。
7: 你们家那房要卖了，你估计够不够？
6: 300，你走，你卖我们家房干嘛？
7: 告诉你，我这钱早都凑够了，早凑够了。您放放心心，安安心去就完了。哎，完，我先把钱借来，回头我再给人还去。这有经验，你知道吗？
6: 不，这有什么经验呢？
7: 我村里老李，他们家儿子结婚，办完婚礼第二天一大早，爷俩进城打工去了，打好几份工，这才不到8年，你知道吗？
6: 这钱还上了，
7: 利息还清了。
6: 哎呦，
7: 哎，咱也
6: 8年，不是您怎么着？结完这婚，您也把您父亲弄走，打工去？
7: 你说这我就不爱听。您到我们村去打听打听，10里8乡谁不知道我是大孝子？人有脸，树有皮，窗户有纸，炕有席，宁愿肚子受委屈，不让面子过不去，咱就顾全这个。再说了，啊，我爸贪了好几年了。咋去打工？
6: 那你这得16年，一个人啊？
7: 我爷身体好啊。
6: 你爷爷干嘛？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我呀，
7: 我
6: 听来听去，我真的，您这，您啊，现在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7: 没有啊，
6: 我告诉您，咱们现在提倡的是节约之风。各地的农村，我可听说了，有好多的乡镇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都统一标准，这样真正的有面子。
7: 你这个就抠抠搜搜，能有什么面子？这说的这个，
6: 国标还没面子，大家都一样，怎么没面子？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7: 那行吧，行吧，我听您的，听您的。但是有一节啊
6: 啊，
7: 这您这3万块钱一定拿上，辛苦费，辛苦费。
6: 我刚才跟您说了，
7: 我这就给你取钱。
6: 哦、不，我跟您说了
7: 啊，
6: 如果啊，您这次这个婚礼
7: 啊，
6: 就按这个节约之风这么办，我司仪去，而且免费。
7: 哎呀，马老师，我太感谢您了，马老师。
6: 嗨，不是，我姓卢。
7: 对、啊，卢老师，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就您这样啊，
6: 嗯，
7: 我给这3万块钱，您先拿着。
6: 我不跟你说，我免费去，
7: 等到婚礼现场您再给我呀。
6: 这干嘛呀？
7: 你想，您这么大个演员，免费给我主持婚礼，还给我随3万块钱礼，我这多有面子啊！
6: 还比呢？
9: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0: 耳朵电话。啊，二哥，这我一天换仨电话号码，你怎么还能找着我呢？不就欠你6000块钱吗？我知道二嫂管你管得严，你今天晚上回去要不把6000块钱给他呢，他就得打你。我今晚给他一次，我就你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好嘞。哎呀，我天，吓死我了！二哥的媳妇太凶了，你知道吗？这二嫂母夜叉呀，这是。
1: 又交不上房租了，咋跟大康交代呀？
2: 您回来了。
1: 我也不想回来，主要是没地儿去呀。
0: 不就让你交点钱吗？干嘛呢？起起起起起来起来起来，拿过来吧。
1: 哎，好。
0: 利息我就不要了。
1: 不是利息，是房租。
0: 我一屁股坐死你得了！你不就是刚发的工资吗？钱呢、啊？钱呢、啊？钱呢、啊？钱呢、啊？就剩5.6万了，
1: 都随礼了吗？
0: 6000块钱工资都随礼了？
1: 那不大胖子生孩子随3000？
0: 生个孩子你随1000就得了，随什么3000块钱呢你？
1: 三胞胎，
0: 那还有3000呢？
1: 二胖子复婚随2000。
0: 哎，我记二胖子结婚你不才随1000块钱吗？
1: 对呀，复婚就是二婚，二婚随2000。
0: 还有1000呢？
1: 三胖子乔迁之喜你不随1000吗？
0: 他一个乔迁之喜你就随200块钱不就完了吗？随什么1000呢？
1: 那不头四回搬家咱没给吗？这回一气儿就给齐了。
0: 他都交5回钱了。哎呀我的天哪，你这都什么胖子朋友啊？这是啊，
1: 不止我一人，大家差不多，那少了随1000不够朋友。
0: 是你是够朋友了。你来，你看见了吗？看啊，我今儿春节购物是借人二哥的6000块钱。二嫂对二哥管得严急了，今儿晚上二哥不把这6000块钱还给二嫂，二嫂就得抽二哥，就得抽二哥打120。二哥但凡要打120，我就得打110啊。
1: 为什么呀？
0: 废话，他媳妇抽他，他不得抽我吗？你甭废话，你现在给我想办法。
1: 我想不出办法来呀、啊。
0: 你欠我钱，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啊！
1: 我想半天，我也没想出办法来呀、啊，我。
0: 哎，你生孩子呀？你生8胞胎，你不光挣回来6000，你还多挣2000呢。

0: 办法了呀我。哎，你生孩子呀？你生八胞胎，你不光挣回来六千，你还多挣两千呢。
1: 我生孩子，我有那设备吗？我？
0: 你是没设备，你先复婚不就有设备了吗？哼，你复婚，你先复婚，复婚让他们嘴里。
1: 头婚都没有，还复什么婚？
0: 哦，那你就只剩下乔迁之喜了，好吧？你就从这儿搬走，让他们给你随礼，好不好？从这儿搬走吧。哎，搬走，
1: 这行哈？啊，这房租不就不用给了？
0: 对呀。你还不能走，你走了我找谁要钱去了？你装病啊，你装病，他们不就都来看见了吗？他们一看你一嘴里不就得了吗？
1: 装病不管用，顶多给俩果篮，也不顶钱用啊。
0: 那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做表率，我给他们做表率，他们但凡一来我先给你两千。
1: 拿来
0: 拿来。你有意思吗？
1: 还行。
0: 还行个屁，你一年没交房租了，我再随你两千是吗？那个你手机呢？
1: 干嘛呀？在这儿呢。
0: 那个你们单位一般谁张罗这事儿啊？
1: 于主任。
0: 啊，你给于主任打电话就行了。
1: 我才不给他打呢，这我给打电话说这干嘛呀？
0: 我打。
1: 哎哎，你别瞎闹啊。
0: 你们单位主任挺有意思啊，于泽成。
1: 哎你别哎
0: 打过去。
1: 哎大哥。哎
0: 喂喂啊，我是那个小贾的房东大康啊。对，小贾病了，是病得很厉害啊。啊，什么？你要过来看看呢？啊，小贾说不用了，不用了。啊，您非得来啊？啊，您非得来，那就没办法。那行，那您过来看，我等你。好嘞。哎呀，于泽成，
1: 我们主任来了以后，我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全是你干的。
0: 我告诉你，小贾，电话号码是从你这电话里找到的，电话也是从你这个手机里打出去的。我还跟你说吧，现在说好听了，咱俩算同舟共济；说难听了，宝贝儿，你这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装病？
1: 那我装什么病啊？我？
0: 哎呀，你就装大小，你装一个就行，你就装一个发烧。
1: 我不烧，怎么发烧去？
0: 我让你烧起来。这个呀。过年的是写春联，剩了点红纸。哎呀，这就行了，这就。哎呦，你看看这烧的，那眼睛瞪这么大，你也不像发烧的呀。
1: 我不烧，眼睛可不就这样吗？哎，
0: 小贾，你看我，看着我。哎呀！这眼睛迷离，这就像了，这就像发烧了。
1: 我以为一摸也不烧啊。
0: 我得让你发发号，你等我啊，等我。哎呀，小贾，怎么样？
1: 你拿辣椒干嘛呀？
0: 让你发发号啊。
1: 这不辣。
0: 这不辣
1: 不辣是吧？
0: 我能骗你吗？好兄弟，好不好？好，来你拿着。
2: 哎呀，最近呢，我们公司好多人为了躲避甲烷，纷纷装病。我估计小贾也是这意思。昨天还好好的了，咋说病就病了？哼，今天呢，我好好试试他。
0: 来了。你好，
2: 哎，你是？
0: 我是小贾的房东大康。
2: 哦，你大康。
0: 您是？
2: 于泽成。
0: 啊，于主任您好。
2: 小贾怎样了？
0: 小贾在躺着呢。啊，
2: 等一会儿。哎呀，这儿烧成这样了，
0: 你赶紧看看吧。
2: 好家伙，哎呀，这脸烧的呀，哎呀，哎，这怎么还掉色呢？这？
0: 他可能就是烧脱皮了吧？
2: 他又不是蛇脱啥皮呀？吃药了没啊？
0: 他一发烧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还没来得及吃呢。
2: 这怎么行？家里有药吗？
0: 家里那个应该是。
2: 我就知道没有。
0: 啊，是
2: 我带着呢。
0: 你带。
2: 治咳嗽的，
0: 啊，是
2: 治发烧的，
0: 啊，
2: 治脚气的，治痔疮的。
0: 哎呀，主任不用再拿了，痔疮药用不上。
2: 哎，你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单位得啥病的都有，这叫有备无患。
0: 那您也不至于出门带这么多药、
2: 啊、让你见笑了啊。在来公司以前呢，我是卖药的。

0: 吃。
1: 来来，先吃这个。这个呀是治疗感冒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快快快快。哎呦呀！我明白了。嗯。病得不轻啊。
0: 是。
1: 得了。那我赶紧的跟公司汇报啊，就说小点兵了。
0: 你赶紧给我汇报，
1: 汇报
0: 你赶紧给我，辛苦您了，于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好，我送过去送过去。
1: 都看见了吧？装病，我给经理打电话。
2: 于主任，于主任，于主任，我没病。
3: 站住！你还把于主任叫回来啊？
2: 我没病。
3: 有病。
2: 没病。
3: 有病。
2: 没病。
3: 没病，你这样。
1: 辣的，小贾来，快坐坐坐。
2: 哎呀，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3: 小贾，就这回啊，这就算妥了。你们主任回去给你在单位一宣传，我直接做一表率，给你2000，直接咱钱就到手了。
2: 钱一到手，我成骗子了。
3: 哎哎，电话电话电话，你们经理，你们经理。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喂，你好啊，是对啊，哦对对，你好你好，经理啊啊，对，他是病了，你不相信哦？鉴于小贾因为逃避加班而装病，准备罚他500块钱。忘了，他没说随礼的事儿，他就说罚你500。
2: 全是你整的，我说我们经理承认错误，我的，
3: 我在这儿，你去给你经理承认错误去吧，你啊。你们经理正在气头上呢，你这大舌头去了，
2: 还别别别别别！
3: 你们经理不光罚你500，得罚你2000，工作可能都没了，去吧。
2: 那我咋办呀我？
3: 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将错就错，将错误进行到底。但凡这回要装得像，不光这500块钱不用罚，还得有很多人过来给你随礼。这礼钱一到，我一还二哥，你也不用乔迁之喜，万事大吉呀、啊。
2: 你个大康啊，给你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个东西啊。我不装病，
3: 我懒得跟你废话，
2: 你打电话我也不做。
1: 于主任，
3: 我是那个是小贾的房东大康。不是您别不看了，您这回再过来看看啊，您看，不是您一定要过来看啊，您马上回来啊，您就在楼下呀 啊行行行，好好，你赶紧上来，赶紧上，快快，我等你等你等你，好嘞好嘞。打完电话了啊，装不装？
2: 不装。
3: 小贾你怎么老这么拧啊，你这回要不装可就完了，知道吗？他但凡上来一看你没病，但你就是真骗公司了，你要真骗公司了，真的你们经理保不齐就把你开除了，但凡把你开除，你没钱还我，我也没钱还二哥，我没钱还二哥，我就只能让你乔迁之喜，在北京你就没有地儿住了。
2: 那也不算，
3: 不装是吧？
1: 哎呀，我说大扛啊，小贾怎么站起来了？
3: 他病了。
1: 不就是发烧吗？啊，
3: 他僵硬了呀，他这回是
1: 僵硬，
3: 他浑身僵硬，他属于这个肝硬化、肠硬化、肺硬，浑身都硬化。你多硬，你看多硬，你小贾你硬。
2: 小贾呀，我的好兄弟，
3: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只有苦你对我说，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

0: 酒，像一首老歌。小强，你可太可怜了呀，小强，
1: 一点直觉都没有了。
0: 他没有直觉了。
1: 没事，我能治。
0: 你们经理怎么还不心疼心疼你？
1: 我看你浑身硬。
0: 这干嘛的呢？
1: 小贾，我哄你说，你现在要是起来呀，咱就既往不咎了。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装病，可就不是罚500的事儿了。
0: 他真不是装病，于主任，绝对是僵硬了。
1: 还不起是吧？
0: 啊啊。

0: 谁乐呢？
1: 我，这样吧，我，这我刚才了。
0: 好，好，再试试，我。我做做齐跳反射。
1: 好好好，您试试。
0: 呀，
2: 您这小锤行吗？
0: 有道理。
2: 小家伙。
0: 还真不动啊。
1: 是他
0: 不信呢。
2: 玉准，您这个也砸下去，他就不是硬了
0: 啊，
2: 他是碎了。
0: 看来比我出绝招啊。
1: 不是，他真是你病了，你怎么不相信呢？老师
0: 就不信。
1: 您等会儿吧。
2: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这都不知道吗？
2: 啊，
0: 这叫电极心脏起搏器。
2: 您能行吗？
0: 你放心，在卖药之前呢，我是个专业的
2: 医生，
0: 电工。
2: 电工。行了，你放心，这回坚持住，你知道吗？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扛过这一关，我们所有的钱都回来了。
0: 好，
2: 兄弟，挺住。
0: 来到最大功率。
2: 是。
0: 小贾，我哄你说，你现在要是不起来，等我这一下要下去，你是再想起个都起不来了。你起不起？你起？
3: 好小子，还真挺得住。
0: 喂，王爷亮，大堂啊，我哄你说吧。
2: 是，你说。
0: 看来小贾呀，这回是真病了。
2: 我就说的，是不是真僵硬了吧？
0: 你可不知道啊。
2: 啊，
0: 我就拿我那个东西吓好了不少人了。那我赶紧跟经理解释，小贾是真病，
2: 这就对了。
0: 哎呦，我先走，
2: 这就对了。于主任，于主任，你一定要让你们同事早点来啊。
0: 为啥呀？
2: 晚了，估计这都挺不住了吧？
0: 有道理，
2: 对吗？
0: 我赶紧打电话，
2: 快，于主任，你慢走。
0: 哎，谢于主任。
2: 小贾，咱们这算成功了，知道吗？
1: 还拿这玩意儿吓唬人。
0: 这什么玩意儿？这
2: 玩意儿能管用吗？
0: 开
2: 玩笑，
0: 打你！
2: 小贾，你们经理电话，你们经理的电话。你好。喂，啊，经理你好，是小贾真是病了，鉴于小贾这种身体状况，出国这次就不让他去了。不是他不是你经理，小贾，你醒醒，小贾！哎呦我天哪，这回可毁了！哎呀，你可算醒了，小贾！
4: 我
2: 说
4: 事，你们经理相信你病了
2: 啊，
4: 也不罚你500块钱了。
2: 哎。开心不开心？
4: 所以说，他说基于你这种严重的身体状况，这次出国的机会你就不用去了。怎么了？
5: 我得找我们经理承认错误去
4: 啊！
5: 能出国回来涨2000块钱工资了。
2: 那坐，
5: 开玩笑，
2: 不要分子钱了。
0: 你看我这个脑子呀，那个。
2: 哎呦，小贾，
0: 行，哦对，经理啊，让我通知你啊，这回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这出国学习就算了啊，等下回来。
5: 主任，
2: 快说，
5: 我身体没病，我能出国。
2: 能出国？
0: 没病
2: 啊。
5: 我错了，我就是为了收李分子故意装病骗你的。
0: 你错了，
2: 对，
0: 你是错了，
2: 对，
0: 不就是出国学习吗？干嘛有病愣成着没病呢？好好休息啊！这次机会没了，下次啊，当然了，像你这种身体状况，估计也没下次了。好好养病吧啊！
2: 这中间都是我搞的恶作剧，
0: 他都这样了，你说他装病谁信呢？
2: 他真是装病呢，
0: 装病啊！
2: 啊，
0: 你让他走两步，
2: 你走两步，哎我，
0: 你看看，还是好好休息吧。
2: 不是，主任。
0: 彭程结婚，明妃爸爸过生日，明春小孩升学，张康小舅子当兵，王凯乔迁之喜，旭明家老母猪生崽，欢迎于主任大驾光临。完了，这月工资又泡汤。
2: 不是，主任，你这怎么？小贾，主任，小贾，小贾，小贾，小贾。
6: 姐，
7: 大成，
6: 啊，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4: 不是二哥，你放心，这个钱我不是不还你，他是有理由。妈妈呀！
6: 大成，大成，大成，你，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是来谢你的。我跟你嫂子结完婚以后啊，每个月都掏份子钱，得亏你把我钱要走了，这个月一个没掏啊，听见没有啊？醒醒啊！大康，大康，大康，起来呀！
8: 心情非常的高兴，
9: 那是啊。
8: 可是高兴之余啊，又有很大的压力啊。好在呢，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9: 哎，是是是。
8: 刚才啊，我上网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哦，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
9: 哪四大反应啊？
8: 你看第一点啊。啊。
9: 忘了，
8: 想起来了。哦。就是记忆力减退。
9: 哦，记忆力不好。
8: 哎，刚刚发生的事情啊，他容易忘掉。哦。啊，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反应慢。
9: 反应慢。啊。哦，明白了，明白了。第三点呢？
8: 第三点啊，就是这个语次无伦。不是那个论语无次语次伦
9: 不是
8: 伦次
9: 语无伦次，
8: 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第四点呢，就是易怒，
9: 易怒，
8: 脾气特别的暴躁，哎呦，因为一点小事情啊，他就容易这个发火，啊，特别的暴跳如雷，哎呀，当然了啊，这四点啊。我们全不占，
9: 不，除了第四点，我们全占了。
8: 谁占的？
9: 你。
8: 哎，你这话说的怎么回事？
9: 怎么了？
8: 我在这儿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反应，你看看你，哎呦，朋友们，真的有时候相声嘛，咱说的就是你，可是你一点一点，我真的我，哎呦，
9: 好嘛，又语无伦次了，您看了吗？
8: 我，啊。
9: 哥，你这压力太大了，你需要缓解缓解啊，缓解缓解。
8: 不过好在啊，这个压力啊还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啊。哎，刚才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呢，哎，这个压力大的人呢会出现四大反应。
9: 又回来了，这个我跟您说呀，哥，你要持续这样下去，你的健康可太不好了啊！不，你需要缓解一下压力，
8: 不是
9: 缓解缓解，
8: 不是我不想缓解呀，可是这个压力啊，我是真的控制不住啊。
9: 不是，人家不说了吗？就平时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种点这个花花草草什么的，是可以减轻一些的。
8: 这个不管用，
9: 不管用，
8: 我试过啊，这不前段时间嘛，我就接触了一下这个园艺，
9: 园艺，
8: 哎，
9: 种树。
8: 您看看他这一张嘴啊，就种树啊。
9: 对呀，
8: 知道什么叫园艺吗？园是园，艺是艺，植蔬果花木之地而有番者为园。学问技术皆谓之艺啊，因此栽植蔬果花木之技艺谓之园艺。
9: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明白什么意思。
8: 说白了就是种树，
9: 这不跟我那一样吗？这不是？
8: 你种树是种树，关键你得看种什么样的树。
9: 种什么样的树啊？
8: 蓝桉树。
9: 蓝桉树，
8: 哎，这是一种有毒的树啊。哦。而且呢，它会杀死身边的一切植物。
9: 哎呦，我够狠的。
8: 只有四槐鸟才可以在这种树上栖息呀。
9: 哦。一种树，落一种鸟。
8: 哎，人家那个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首诗，就是“蓝桉以喻四槐鸟”。
9: 哎，这怎么写的呀？“
8: 蓝桉以喻四槐鸟。”哦，不爱万物，唯爱你。四槐来去无归期，梦回已逐浮云散。我愿为蓝桉，
9: 还挺浪漫啊。你吓我一跳，你
8: 来，我就种这种树行不行
9: 啊？行啊，种，哎呀，
8: 种这么浪漫的树，我能不种吗？
9: 对呀，
8: 说种我就种。但是这种树啊，在中国很少见，
9: 是啊，
8: 因为它不好种植啊。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才决定不种的。
9: 可是白说了，你没种是吗？怎么着？
8: 哎，种树这是为了缓解一下压力嘛。其实啊，可以找一些别的可以代替一下这种树啊。
9: 那您拿什么代替啊？
8: 仙人掌。
9: 仙人掌，哎，
8: 大伙儿啊，您仔细听听啊，蓝桉树，仙人掌，哎，听着就那么相似，哎呀。

0: 也不能说一点不相似吧，哎，可以说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1: 然后我就是等啊，
0: 等什么呀？
1: 等四怀鸟啊。啊，
0: 您等来了吗？
1: 哎呀，等了两个星期啊，一点动静没有啊。嗯，哎，当时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那京班了。
0: 京班？
1: 哎，大伙儿听啊，四怀鸟，京班，嘿，听着就那么相似。哎
0: 呀，哥，你是不是压力太大？这个听觉也出现问题了。我
1: 当时我就决定了，给我们家那京班改名就叫四怀鸟。
0: 你改名干嘛呀？
1: 我给他洗脑啊。
0: 这管用吗？
1: 我让他误以为自己就是四怀鸟。
0: 哎呦，这压根不管用。哎呦，
1: 经过俩月的训练啊，哎呦，您还别说啊，我抱着我们家那四怀鸟，
0: 那就是京班。
1: 哎，你不懂啊。抱着我们家那四怀鸟，我就放在了蓝桉树上。哦，
0: 这效果怎么样啊？
1: 打那儿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这四怀鸟它爱咬人。
0: 废话，你把京巴放在仙人掌上，它不咬你，它咬谁
1: 啊？当然了，我也明白啊，毕竟这狗它不是真鸟啊。
0: 但是你这个人是真狗啊。
1: 我这不是为了缓解压力吗？
0: 啊，是是，我跟你说哈，缓解压力啊，方法其实有很多种。嗯，你要不行的话，你出去溜达溜达，出去转转不也行吗？
1: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替我着想
0: 啊。不，我是替狗着想。哎
1: 呀，出去溜溜去，嗯，走走去。这不前两天吗？我那朋友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他开了一个马场，让我出去玩玩去。
0: 用马场可好啊？
1: 马场知道吗？啊，马场这是现在一种高端的休闲活动啊。
0: 是啊，
1: 不过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去那个马场里边就为了摆拍去啊，
0: 就是为了拍照是吗？
1: 但是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0: 啊。您呢？
1: 您看咱都到了马场啊，啊，骑马咱不得骑马吗？哎，
0: 嗯，哎呦，这我突然间没反应过来啊。好嘛，您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骑马得骑马，不是？我先问问你，你会骑马吗？
1: 呵，我太会了。
0: 是啊。哎
1: 呦，不瞒你说啊，只要这匹马在我跟前这么一过。哎，我就能分辨出来他的脾气秉性还有品种。哎
0: 呦，你还有这本事呢？
1: 那可不嘛，我换上了专业的马服，我那朋友牵过来一匹马来，呵，当时我是大吃一惊啊。
0: 怎么呢？
1: 这马我不认识啊。
0: 你不认识？哎
1: 呦，这马它是通身雪白，哦，一根杂毛没有。
0: 哦，白马。
1: 是，可是它跟别的白马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您看啊，人家别的白马呢是那个短毛硬鬃，
0: 对，
1: 可是这匹马的它是长毛软鬃。哎呦，我初步判断 啊，这是一匹来自这个极寒地带的代步马。
0: 哎呦，那你骑上它试试不就完了吗？
1: 还不能骑。
0: 怎么呢？
1: 我不了解这马的脾气啊。哦，啊，贸然骑乘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的。
0: 那怎么办？
1: 我得先让它跑一圈。
0: 哦，先这样，
1: 我先看看这马的脾气秉性。
0: 先试试。
1: 我那朋友撒开了缰绳，再看这匹马，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哟，呵，健步如飞啊。
0: 是啊，
1: 当时给我吓得是一身冷汗呢、啊。幸亏我没骑啊，这要骑上去，非得给我摔下来呀、啊。这马太有野性了。
0: 这是什么马呀？
1: 不知道啊。可是这马呀，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叫声很别致。
0: 它怎么叫的呀？
1: 一叫这样啊，一叫这样，哇、嗯。
0: 这别害热了，还通身雪白，这什么马呀？这分明是萨摩耶。
1: 什么萨摩耶呀？人家这是马场，
0: 这不狗场吗？
1: 这你这就是外行，
0: 老外行。
1: 我看这马太有野性了。哦，这样吧，我先训训马，
0: 先训训它。
1: 哎，我拿出来这个马鞭啊，冲着地上啪这么一扔。哦，嘿，您还别说，
0: 怎么着？
1: 这马它是一点不害怕呀，
0: 这么厉害，
1: 反而冲着我还一通嘶鸣啊。哦，
0: 您要说它是对您一通狂吠，这倒是更合适。哎
1: 呦，我一看这硬的不行，那我就得来软的了。
0: 怎么弄呢？
1: 我得跟它先拉近距离啊。哦，哎，我拿出了这个专业的驯马圆饼。
0: 驯马圆饼？
1: 哎，也就这么大个儿，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往外这么一扔，就看这马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哟，呵，这马太灵了啊！还没等这圆饼落地呢，在空中啪就叼住了。
0: 这不狗狗飞盘吗？哎
1: 呀，再回来，我跟这马的关系可就近了。
0: 废话，你还陪它玩了呢。啊、
1: 我呼噜呼噜马的鬃毛，我一看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就顺势往下这么一坐，可坏了，
0: 怎么了？哎
1: 呦，还是没训好啊！啊，这马一回头冲着我，吭哧就是一口、啊，
0: 真咬了呀！哎呦，
1: 当时我那个血是哗哗的往外流啊！我一想，完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让马咬了，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啊！
0: 您琢磨着说的是人话吗？
1: 我甭琢磨了，这儿咬着我还不撒嘴呢呀！哦，哎呦，当时我就决定了，让我这朋友他必须把这马卖给我呀！
0: 不是，他咬你，你怎么还买他呀？
1: 我买他是为了缓解压力呀！
0: 缓解什么压力呀？
1: 我把他买回家啊，当四

0: 是怀鸟，哎，
1: 又回来了。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又吃外卖啊？
7: 哎，时间紧嘛，凑合一下。
6: 饭得好好吃，你看看全民男神钟南山，光早饭就有粗粮稀饭、牛奶、面包、水果、鸡蛋，瞧人家那体格，那精神头。
7: 嗯，给钟了。
6: 山，光早饭就有粗粮稀饭、牛奶、面包、水果、鸡蛋，瞧人家那体格，那精神头。
7: 嗯，给钟老点。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也可以打开微信，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那马上就要迎来中

0: 末了，其实今天呢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国际禁毒日。那每年的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目的呢就是提醒全社会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我其实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根本不需要。
0: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毒物它必定是青面獠牙、瘴气扑鼻，一眼啊便能够辨出善恶。殊不知呢，如今啊，就说这个世间的毒瘴早已经换了皮囊，改了道行。当下很多的新型的麻精药品、伪装毒品，它可以说是尽数化作奶茶、糖品、饮品，还有潮玩啊，还有减脂灵药呀等等。就说现在的新型的毒品伪装的是越来越隐蔽了，像包装成这种奶茶粉、巧克力啊、跳跳糖啊，还有电子烟，或者说做成各种的小零食，可以说让人防不胜防。那不光是年轻人要提高警惕啊，就说咱们老百姓出门聚个会啊，去 K 个歌啊，外出游玩呢，也是要擦亮双眼的。
1: 不要太在意。
0: 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尽量就不要去这种治安混乱的陌生场所，不随便接受陌生人递来的饮料、零食、香烟。第二呢，就是网购的食品啊、饮品，不要购买这种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第三，如果说发现身边有人在吸毒、贩毒，一定及时向公安机关来举报。因为毒品一旦沾染呢，它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健康，更是一整个家庭的幸福。

所以说呢，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感觉我们平时可能接触到的，哎，感觉很好看的那种零食，其实他们都无疑凶神恶煞，但是呢却个个藏毒诛心。所以说侥幸的第一次永远都是无数次的沉沦的开始。所以说呢，一定要拒绝啊，一定要拒绝，也一定要识破所有的伪装毒障，守住自己的那一份青春，方能踏遍山河，不负韶华。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守住底线，珍爱生命，坚决对毒品说不。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聊一聊咱们这两天也是全网刷屏的世界杯足坛的新闻。那在今天凌晨结束了一组最后一轮小组赛，诞生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那就是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了老牌强队德国队。那这场胜利也是直接改写了球队的命运，从出线无望逆袭成功闯进淘汰赛，也是厄瓜多尔时隔20年来再次杀入世界杯16强。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也可以称得上是这种绝境翻盘。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厄瓜多尔他是一平一负，只拿到了一分，所以说这个球迷们也满是失望，包括这个主教练也是承受了破天盖地的批评。那在最后一轮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那球队在开局早早的丢球，也是陷入了绝境当中。但是呢，整支队伍是没有放弃的，全员咬牙死守，最后完成了逆转取胜，硬生生的把出线名额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在午夜画下句点。那尤其是在球队赢球之后啊，正在现场观战的厄瓜多尔总统当场就宣布全国放假一天，全民一起来庆祝这场胜利。依然令你感到全，而且总统还发文感慨，球员们顶住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欢乐。那消息一出呢，全世界球迷也都为之感慨。其实足球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了，它是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热血与团结。一支不被看好的队伍在绝境里逆势翻盘，让举国上下为之沸腾。那一场胜利呢，也是点燃了整个民族的自豪感。那德国队呢，虽然早早锁定小组头名啊，但是最终也是非常遗憾输掉了这场比赛，不过依旧稳稳地晋级下一阶段。那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强强对决也是越来越多，看点也是满满的。你决定回到他身边，但你说你会永远。那再说一下亚洲球队，日本队1-1战平瑞典，拿到小组第三名，顺利突围。接下来呢，就要迎战巴西，这一场强强对话也可以说是看点十足。那澳大利亚也是凭借着净胜球优势拿到淘汰赛的名额，两支亚洲队伍都成功从小组赛杀出了重围。勇气回头，流着泪的脸。那其中呢，也有不少充满惊喜的黑马球队。 B 组的加拿大队队史第一次闯进世界杯16强，创造了国家足球的历史。

那还有瑞士、摩洛哥、荷兰这些队伍呢，也都稳稳的上岸。那当然了，赛场也有很多的遗憾，像土耳其队在中场前绝杀美国，虽然赢下了比赛，最后呢还是没能拿到出线的名额，只能遗憾的告别本届世界杯。那还有卡塔尔、韩国队等队伍也是止步小组赛啊，只能等待下一个四年。那随着小组赛全部打完呢，16强对阵名单很快就要出炉了。接下来呢，每一场都是强强对决，冷门和名场面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球迷朋友啊，周末观赛呢，也一定要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啊。

北京时间下午3:3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宿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关注到我们沧州公安发布了一个公众号啊，也是一则重要的反诈的预警。那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能够识别到以00开头或者说以加字开头的这种境外的诈骗电话，可是如今骗子更新了骗术，来电显示的呢很多是咱们沧州本地的号码，但是背后呢却还是境外诈骗分子。那么这种新型的套路叫做手机口。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讲一讲什么叫手机口。

反诈民警介绍，犯罪分子呢只用两部旧手机就能搭建简易中转设备，一部手机连网络软件对接境外骗子，另一部呢插上咱们河北本地的电话卡打给咱老百姓，两部手机开扬声器中转语音，打过来的时候呢手机上只会显示本地正常的手机号，完全是看不出境外来电的。况且呢就说团队还会使用一些设备批量的组网，大规模的拨打电话实施诈骗。那为什么骗子现在偏爱这种手段了呢？那主要是第一呢，它是能够躲开运营商境外来电拦截，看到本地号码大家的警惕心会直接下降，所以呢就很容易上当。第二呢就是作案的门槛极低，两部旧手机一张电话卡就能够操作，设备便宜流动强，警方追查难度也很大。第三呢就是骗子在网上发高薪兼职广告，打着只用两部手机拨号日结赚佣金的幌子，引诱普通人当工具人，自己呢躲在境外来远程操控，不用露面就可以。那同时呢，公安部还公布了相关典型案例，你像康某啊、侯某啊，两个人明知上线是诈骗，还搭建手机口提供通讯线路，牵连全国三起电信诈骗，非法获利近6万元。最后呢，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全部判处有期徒刑，也是付出了牢狱的代价。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朋友们啊，这件事呢不只是被骗有风险，参与搭建手机口、出租出借电话卡同样触犯刑法，要负刑事责任。

0: 北京时间下午3:40，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本卷榜的。
0: 那现在呢，正是高考录取筹备的关键阶段。那今天呢，我看到澎湃新闻近期发布了一则热点新闻，多所高校原定的高端录取通知书印制项目集中叫停，也是引发了全网大范围的讨论。那先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啊，在6月24日，中国邮政官网发布的公告当中提到，南京某高校2026年录取通知书个性化印制项目终止，整个项目预算24.57万元，包含12000多份本科通知书，3000多份研究生通知书。那这份通知书的工艺规格是比较高的，里面有浮雕、压纹、渐变 UV， 还有金属校徽啊，全套工艺。那单份本科通知书现价是16.6元。那其实这也不是单独的个案，最早之前武汉工程大学20万预算的通知书项目呢，因为国家政策调整协商终止。还有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通知书印刷费用呢，直接缩减到了去年的1/3。那背后的核心原因呢，是教育部今年明确出台新规，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整治奢华礼盒、过度的装裱，那还有就是院校互相攀比的这种内卷风气。那消息一出呢，网上就立刻分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就说这个支持的还有惋惜的两种观点也是争论不断。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支持政策、赞同精转精简通知书的网友的观点呢，说很多家长、在校生还有教育从业者都是站在支持这一边，理由也是非常实在，就说这个公办高校花的财政教育经费呢，不该大量的消耗在一次性的包装上。你像这个几十万预算做通知书礼盒啊，拆开晒完朋友圈就闲置了，属于资源浪费。你像省下来的资金是可以投入到助学金啊、实验室设备啊、图书馆的书籍啊，还有就说困难学生的路费补贴，实实在在的在惠及全校的学生，比精美的礼盒是更有意义的。那第二呢，就是杜绝院校之间颜值内卷的形式主义。你像近几年各大高校比拼通知书工艺、立体纸调，还有 AR 芯片、航天材质、定制文创盲盒，也是层出不穷，慢慢的变成了比拼噱头、抢夺生源的营销手段了，容易让学生只看重包装，忽略了办学实力、专业的教学本身。第三呢，就是避免催生攀比风气，树立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你像不少学生就晒精致的礼盒，那普通院校简约通知书呢，它这种就容易形成心理的落差啊。包括还有人把高校纪念金属校徽啊、文创放到二手平台高价去倒卖，就把升学的信物就变成了商品，这样的话呢也是违背录取通知书原本的意义。第四呢，就是简约的包装它更加的环保，减少特种纸张啊复杂的工艺带来的资源的消耗，它也是非常的契合勤俭节约的校园导向。但是呢，有一部分网友也是觉得很遗憾，也是希望保留这种创意设计的。这个网友有这样的声音，就说那个他们认为啊，完全。

精简会丢掉仪式感。他说第一呢，12年寒窗苦读，录取通知书是少年时代最重要的纪念啊。精致设计呢，是学校送给新生的第一份诚意，它也是承载着读一份的青春回忆。那简单的一张纸呢，是少了那种专属的浪漫的。那第二呢，通知书是校园文化载体，特色设计能够展现学校历史专业特色。你像陕西师范大学的老教授手写通知书啊，非遗工艺设计，这些呢有文化内涵的创意不该和奢华包装一刀切混为一谈。第三呢，就说适度精装不代表铺张，合理的预算内的特色设计是高校对外展示文化底蕴的窗口，也是设计成本的校园宣传，没有必要全部取消。

那其实呢，政策它并不是一刀切禁止所有设计，它核心是反对过度的奢华、高价的礼盒、盲目的攀比，不否定低成本、有文化内涵的简约设计，所以说两者是并不冲突的。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是靠厚重礼盒、昂贵工艺来堆砌的。一纸通知书的分量是来自十几年苦读换来的录取资格，来自大学四年的学习成长，而非外包装的厚度。学校的实力看师资、看科研、看就业帮扶，也不在于一张通知书好不好看，是吧？

那结合我们河北的情况，你像今年各地的录取通知书都会趋向于简约实用了，大家也不用觉得失落。那学校还可以通过线上新生欢迎会，或者说校园文创手册、入校报到礼包等其他的方式，给新生专属的仪式感，来平衡节俭与人文关怀。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录取通知书应该简约朴素，还是应该保留特色、精致设计呢？

0: 想飞翔。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激情的胸膛，
1: 那这首歌呢是谢霆锋在202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黄种人》。那这首歌呢，这个激昂的旋律还有铿锵有力的歌词，一开口就让无数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突然间想起来，在前几天，一句是我们刷屏全网，就是一位台湾车主赞叹大陆工业飞速发展，那这个主播温柔的回应三个字是我们，那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和这首黄种人啊是有着同样的内核的。海峡两岸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我们拥有共同的家国和骄傲。

伴随着这首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群，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刘淑云为我们演唱《游三节》选段。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的提起，一撇一捺。
1: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1: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0: 对，真棒。
2: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0: 我县两家毡房企业1000件文化衫赠与环卫工人；
2: 媒体看苏宁，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打造境内关外开放平台，一站式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0: 安全从头开始，苏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

0: 向整治行动。
1: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6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25号，肃宁县工商联在肃宁县城乡环卫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关爱环卫工人文化衫捐赠活动。我县万家服装有限公司于凯奇制衣厂两家爱心企业倾情助力，为一线环卫工人捐赠1000件文化衫。
4: 长期以来，我县广大一线环卫工人坚守大街小巷，奋战城乡一线，不畏严寒酷暑，不惧风雨朝夕，默默付出，默默奉献，全力保障全县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5: 其实每次出门都能看见咱们肃宁每一处都很特别干净，我也觉得环卫工人吧非常的辛苦，十分敬佩他们。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为他们捐赠了1000件的短袖 T 恤，希望他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奉献精神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
4: 活动现场，环卫队长代表全体环卫工人接收捐赠物资，顺利完成爱心物资交接工作。随后，工作人员将全新文化衫发给在岗一线环卫工人，一件件崭新的衣物为坚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爱与温暖。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沧州日报报道，沧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打造境内关外开放平台，一站式服务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6: 近日，万事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海外红酒在港口入境后运往沧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仓库进行存储，货物进入保税物流中心后，企业可以暂缓缴纳关税、进口增值税与消费税，无需一次性支出大额税金，极大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占用压力。沧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中心保税政策，企业进口运营综合成本全面降低。境内关外监管是沧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核心保税优势。中心负责人介绍，从境外运送到境内的货物在这里存储时，暂缓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即将出境的国内货物进入这里，可以提前享受退税。区域内货物在区域内自由流转，不征税。这便是保税物流中心的核心功能。沧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位于肃宁县物流产业聚集区，于今年4月29号正式封关运营。中心地处京津、黄骅港与雄安新区三角地带，中心占地147亩，仓储面积5.07万平方米，具备保税。

0: 对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功能。中心致力于打造冀中地区首个深度融入京津、雄安、黄骅港物流走廊的保税物流中心，助力提升沧州对外开放能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存储货物，中心还配备专业的仓储作业空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完成中文标签备案、贴标、分拣等简单加工业务。企业可根据华北、京津及本地经销商订单，按需分批申报出区缴税，实现多批次灵活分拨配送。为了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中心设置了智能卡口，车辆通行时，系统自动采集车重、箱号、车牌信息，同步对接海关、金关系统核验，数据无误及自动抬杆放行，全程无人干预。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封关运营也为沧州对接服务雄安新区搭建了重要平台。肃宁县作为雄安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建有雄安肃宁协同园区，目前已有26家雄安外迁企业在肃宁落地并生产，且大部分为出口型企业。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封关运营后，引导转移企业在本地报关，为企业节省了运营成本。
1: 为深入推进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从6月1号起，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对未佩戴头盔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全力引导骑乘人员养成遵规守法、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行动期间，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采取全覆盖、常态化的教育加劝导加整治工作模式，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在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发放宣传手册，对来往群众深入讲解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后果，让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坚决杜绝侥幸心理，自觉遵规守纪，安全文明出行。
2: 平常的一些电动车交通事故都是由于安全意识不到位造成的，我们这次不只单纯的纠正违法行为，更多的是进行宣传引导，通过常态化的路面管控，纠正大家的骑行陋习，真正让群众养成戴头盔、守交规、文明出行的好习惯，从根本上减少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证大家的出行平安。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冀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可爱的素宁。
1: 在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宿宁县邵庄乡，大家是不是好奇我为啥穿着戏服？因为这戏服呀，是我们邵庄乡的一张文化名片。
2: 你看，作为一件上乘的戏服真不容易，它需要挂板、纸涂、扎眼、绣制等多道工序，精绣又称工绣，是延庆八绝之一。它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赋予了特定的内涵。
1: 那您干这行干了多久？
2: 我这是40多年，这40多年呗，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我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
1: 我如此高雅，如此华贵，你竟然让我卖韭菜。卖，我不光卖，卖之前我还给您说明白，包饺子蒸包子吃的那叫韭菜，窜出厅子有朵白花，这叫韭台，秋天的韭菜花是火锅最爱，韭菜的不同形态

0: 不意外。张总，咱一天能收割多少钱？
1: 现在咱们合作社大概每天都收到4万斤到5万斤之间。现在北京、天津所有的市场、所有的超市，99%都是咱们苏宁的油菜。哦。因为咱们苏宁现在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好，水土好，产出的东西特别鲜嫩。
0: 听说咱们打造了净菜工厂。
1: 对对对，猫菜市场现在3块5、4块，但是经过净菜加工以后能达到5块。毛利能多增加是1.5块左右，
0: 附加值就更大了。
1: 对，老百姓食用特别方便。
0: 目前肃宁县邵庄乡韭菜种植面积达8000亩，年产优质韭菜近3万吨。要说服务京津，肃宁县邵庄乡绝对有一套。这里不光把小韭菜卖到了北京、天津的商超，还引进了一批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相配套的高端电力装备生产项目。
2: 我们从单一的电力金具、铁附件等产品发展到了光伏卷子、避雷器、安全工具具等近1000种产品，年销售额超1亿元。我们从事电力行业30年，这2年承接了北京、天津不少项目，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蒙西电网等项目中多次中标，多次参与项目的设计和研发，并取得了认可，投入使用。
0: 肃宁县邵庄乡被誉为河北省电气电料名乡，拥有电力装备加工企业55家，产品涉及3000多个品种，产值可达3亿元。近年来，肃宁县邵庄乡在支持传统电力装备产业提档升级的基础上，不断承接京津产转移，有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传统刺绣工艺发扬光大，把小韭菜装进京津菜篮子，让电力装备破圈融入大市场。肃宁县邵庄乡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擦亮乡镇产业发展新名片。
3: 握笔向斜下方慢慢的提起，一撇一捺。
4: 爷爷，这个字儿念什么呀？
3: 这个字念人，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人。
4: 我知道了，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3: 对，真棒。
5: 时代在变，文明的传承从未改变。推广母语教育，弘扬汉字文化。
6: 来来来，干！
7: 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8: 红中？哎，等等等，碰！
7: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9: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

0: 亿元。
1: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0: 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

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0: 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 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

0: 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

0: 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

0: 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 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A 组第2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是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

0: 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精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腺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伊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务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2: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3: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4: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5: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7: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 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则强调，
8: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7: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9: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 30%， 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7: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9: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7: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9: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 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间条、黄金 ETF、基准间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

0: 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1: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8: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
1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9: 上回书说到曹营大将夏侯惇带领10万人马杀到了博望坡前，刚到了这儿就碰见刘备的先锋军了。夏侯惇乐了，拿眼睛一扫都数得过来，就500先锋兵，而且这500先锋军是老弱残兵，先锋官还不错，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命令，是前来诱敌的，必须打败仗，把曹操大兵引入埋伏圈。夏侯惇狂妄已极，催坐下马，掌中冰铁造鹰枪，在两军疆场越舞扬威叫战。

对面可是常山赵云吗？赵云心说：“常山赵云，常山赵云，人家对面主将夏侯惇知道你，可惜呀，我赵云再有天大的本事，军师孔明先生有令，让我今天只许打败仗，不许打胜仗。不然的话，我非杀杀夏侯惇的威风不可。没办法呀。”赵云只好回答：“不错，正是你家赵将军。”夏侯惇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用大枪点指：“赵云，你保了刘备，就如同孤魂随鬼，实在是可惜。”赵云气坏了：“好你个夏侯惇，你骂我赵云保刘备是孤魂随鬼，骂得太苦了。这鬼是聚而成形，散而成气呀，这孤魂都聚不到一块儿啊，孤坟野鬼。你骂我们君臣孤魂随鬼，好。”赵云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往前一带白龙马，抖手中亮银枪，炸扑噜噜，大枪就抖开了，枪音都有了，枪花都散了，说散可没真散，因为赵云使的是大梨花枪。大枪这么一抖，扑噜噜，枪尖得有几十个，弄得敌人是眼花缭乱，好像枪花散了，实际上就好像梨花，这梨花瓣落在地上一样。赵云这枪绝了，赵云知道自己真枪尖在什么地方，敌人可看不出来，那赵云是想扎哪儿就扎哪儿，想要哪儿就要哪儿，面门前胸，梗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就看敌人怎么招架了。就别瞧赵云这一枪，曹营大将夏侯惇跟着曹操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是久经大敌呀，他看得出来呀。哈哈，好枪法，他连好都叫出来了。这一下赵云可愣了，赵云心说，我怎么把真本事使出来了，军师有令让我打败仗啊。这时候夏侯惇这大枪往出一磕，是荷枪招架，赵云马上往下压寒气儿，往回一撤枪，涮枪转打。他涮枪变招，如果说赵云要真打夏侯惇，躲这枪还不太容易，可是赵云没办法，只好稍微迟慢了这么一点儿。两军疆场杀敌，把持将打仗，赢和输就这么眨眉眼的功夫。他这枪稍微迟慢这么一点儿，夏侯惇的枪就磕出去了。夏侯惇心说：“哎，哈哈，怎么就这么一招啊？”夏侯惇刚要接枪，一看有漏洞，夏侯惇枪法也变化无穷啊。大枪这么一抖，就奔着赵云的两肋扎下来了。赵云用枪往外这么一拨，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在一处。夏侯惇心里琢磨，赵云一抖这枪好啊，怎么这么会儿功夫稍微就慢下来了，这要是枪上来，这员大将的枪法可了不得呀。所以夏侯惇就没往心里去。再说夏侯惇根本就看不起赵云赵子龙，因为赵云现在的名望还不行呢，可以说在夏侯惇面前还是个无名之辈，那也跟关云长的威望就差到天上地下了。赵云赵子龙非得到了长坂坡之后，那才扬名四海呢。所以现在赵云跟夏侯惇一条白枪一条黑枪，两个人二马盘桓杀了二十多个回合，杀得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夏侯惇抖擞雄威，这枪一枪比枪快，一枪比枪急，枪枪进逼赵云。赵

宝云借这个机会，枪法就慢慢的迟慢下来了。没办法，赵云窝着火打这仗，只许败不许胜啊。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赵云心说差不多了，虚顶一枪拨转马头往下就败，赵云这匹马就下来了。夏侯惇这杀得兴起呢，往前一拍马，高声喊嚷，哪里走，我兵随我来追。赵云你留下手机。他指挥人马往下就追，赵云带着500老弱残兵就如同断线风筝一样往下败呀。就这么一来，追出足足有这么5-6里地，赵云突然间一拨马，这500兵又站住了。赵云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枪点指，夏侯惇，我已然败在你的枪下，你为什么苦苦追赶？你以为你家赵将军怕你不成吗？看枪吧。说着话，赵云大枪又扎过来了。夏侯惇用枪招架，两个人又冲杀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赵云拨马又跑，夏侯惇催马又追呀。旁边大将夏侯兰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看赵云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枪花不散，马步不乱，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夏侯兰心说不好，往前一催马追上夏侯惇，都督，都督，您且慢追赶。夏侯惇一愣，你为何阻拦？都督，您看，赵云是且战且败呀，这是不是诱敌深入啊？哎呀，我说兄弟，你想的也太多了。别说他没有什么诱敌之计，就是有嘛，又何足惧哉？你看，那刘备新野县弹丸之地，他能有多少人马？就照这样的先锋军，纵使十面埋伏，也经不住我们10万精兵的冲杀。来来来，快随我追上前去，杀他个片甲不留。这夏侯惇呢，不听夏侯兰的劝告，指挥大兵一直追到了博望坡的前边。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前边当当当三声炮响，夏侯兰先勒住坐骑，都督您慢着，前边有伏兵。夏侯惇也勒住缰绳，抬头这么一看，一支人马把队伍裂开了，也就是700-800人。正当中大旗之下，刘备刘玄德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掌中双股剑，压住全军大队。夏侯惇回头看了看夏侯兰，哈哈大笑，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诸葛亮的埋伏，衣甲不鲜，旌旗不整，怎么能经得住10万精兵的掩杀？这小小刘备不过是风中残烛，今天夜里就要一败涂地。杀！他催马就奔了刘备了。这刘备的双股剑能抵得住大将夏侯惇吗？两个人战了2个多回合，还不到3个回合呢，刘备根本没往回圈马，催马就往下跑啊。夏侯惇这乐呀，你们看，诸葛亮的先锋军老弱残兵，诸葛亮的埋伏兵又是刘备的无能之辈，今天晚上一定要杀到新野，不到新野誓不罢休。说着他指挥大兵继续往前冲杀，就这样进了诸葛亮的埋伏圈了。刘备跟赵云一看夏侯惇中计了，两个人兵合一处往下迈，等夏侯惇杀到山边上了，一看这儿有座营寨，这刘备啊连营寨都不要，他跑了。等夏侯惇指挥大兵进了诸葛亮的埋伏圈，什么时候天色已然晚了，浓云密布，月色暗淡，这秋风一起是越

越刮越大呀。副将韩浩看了看周围，就跟夏侯惇说：“都督，我看咱们还是慢点进兵吧。”嗯，

道理的呀。你可千万千万防备，他们诈败就是诱敌之计。我说韩将军呐，刘备即便是诱敌之计，就是把我夏侯惇诱进西野，他们几千兵将几员战将能战败咱们十万大兵吗？啊！夏侯惇说到这儿一回头，看见旁边的向导官了，我来问你，这博望坡离新野还有多少路程？启禀都督，还有30里。30里眨眼就到了，来继续前进。夏侯惇不听别人的话，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往前走，急行军呢。其实行军打仗是有规矩的，30里地是一舍地，走完30里得暂时休息，埋锅造饭，得吃饭，遇见敌人好打仗。这夏侯惇是急于捉住诸葛亮，急于杀刘备，好回去找徐庶、徐元直。你夸夸了半天怎么样？我打胜仗，把诸葛亮人头拿回来，把刘备给逮来了。所以大队人马往前走，越往里走，里边可就是火龙啊，走进了诸葛亮的口袋之内。这时候乌云遮住了明月，秋风是越刮越紧。虽然秋风刮得紧，但是金风送爽，这走路的人呢就觉得挺凉快，精神一振。后队撵前队是越走越快，走着走着前面的道是越走越窄。哎呀，两边的砾石如剑，卧石如虎，野草烹毫，黄花过膝呀。而且两边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还有矮小的树木。这副将李典、李曼成走着走着，他琢磨，糟了，前边道路越来越窄，他往前看没有宽的地方。李典心说，兵书战策讲得好，窄狭之处须防火攻啊。您别看曹营大将李典、李曼成这个人不但心细，而且不贪功，对待曹操是忠心耿耿。所以上次大将曹仁要真听了李典、李曼成的话，樊城根本就丢不了。所以现在李典越看前面的道路他越害怕，就跟旁边的副将于禁说，于将军您瞧见没有，咱们的人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于禁呢没想到这个地方，曼城啊，为什么不能往前走了？于将军，自古以来是骄兵必败，自古以来是穷寇莫追，曹丞相可经常教给咱们，我看夏侯将军太小看刘备，小看诸葛亮了。有道是欺敌者败呀，你看这博望坡的道路，往前瞧，这路是越来越窄，山川相逼，两山夹一沟，树木丛生，倘若诸葛亮用火攻之计，咱们可就没办法了。丞相天天嘱咐咱们，窄狭之处须防火攻。哎呀，于禁心说坏了，曼城你说的太对了，快你止住后边的队伍，我到前边禀告夏侯将军，让他赶快回军。说着于禁往前一催马，追赶夏侯惇。说追呀，麻烦了，因为博望坡这道太窄了，人挨人，人挤人，而且兵走得快，人都把路塞满了。一进这匹马往前走，挤得呼呼乱叫，这匹马一个劲儿的拿桩，马的两只前蹄离开地面就落不下来呀，没地方啊，这马总不能老拿桩站着呀，他得用两个后蹄蹬着山坡，前蹄往下落，只要前蹄往下一落，啪嚓啪嚓，准得踩上了两个兵卒。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往前走了一点就过不去了，于禁急呀，心说干脆我喊吧，
他把嘴张开了，使足了力气，小将军。

0: 绕嗓子，那时候又没有高音喇叭，就是顺着风的传递声音，夏侯惇也听不见呢。于禁急了，来来来，往前传，叫前队停下来。这种做法呢，到现在行军打仗也是能够采用的，这叫传口令。这传口令的办法挺灵，一个一个往前传，时间不大就传到夏侯惇的耳朵里。夏侯惇一听，这是谁传的令啊？岂有此理，往后传，是谁叫前队停下来？为什么？夏侯惇这么一说呢，这话一会儿的功夫又传回于禁的身边。哎呀，于禁心说，我指挥不动夏侯惇呐，没办法，我得面见夏侯将军，你们闪开闪开，给我闪开一条道路。这兵就往两旁边闪吧。好容易于禁、于文泽催马走到夏侯惇近前，都督文泽呀，刚才这口令是你传的。是啊，你为什么让我军后退？你胡乱传口令啊，难道你想慢我军心不成？不是，都督，你看这条道路太窄了，两边芦苇杂草丛生，如果诸葛亮要用火攻之计，咱们可就完了啊。夏侯惇听到这儿，一勒马往前边一看，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于将军，你为什么不早说？夏侯惇明白了，他刚要往回一拨马，就听两边哒哒哒，夏侯惇一愣神，唰啦啦一看，烈焰飞腾，这把大火起来了。旁边的关平、刘封的高兴啊，因为关平、刘封按照诸葛军师的命令，早在博望坡道路两旁的芦苇葱草之上撒好了龙黄焰硝引火的东西。两个人指挥兵丁都在高处看着，眼瞧着夏侯惇草草人马走进了埋伏圈，俩人高兴啊。等人马走在中间了，知道跑不了了，两个人一声令下，往下一射，这火箭炮声一响，那火还不着吗？这火箭就射在龙黄焰硝杂草之上，嘎啦啦，烈焰飞腾，两条火龙就起来了。夏侯惇吓坏了，只见一派火光冲天，两边的芦苇烧得噼里啪啦爆响啊。再说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霎时间四面八方全都是火，是越烧越大呀。黑烟滚滚，金蛇乱窜，火焰冲天，这凶猛的大火曹兵可烧得受不了了，呼天叫地，东逃西窜，前边的往后边跑，后边的往前边跑，是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这死的太多了，有的烧晕了，有的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有的还喊呢，滚打打，快滚快滚，滚什么滚？我觉得土能克我，你看这叫石头没土，还嚷呢，扑通，也不知道哪来一块石头就给砸死了。这一阵狼嚎鬼叫啊，李典、李曼城在后边挡住后军，后军慢行，挡得住吗？走在诸葛亮这火阵之中，一个个早就晕头转向了。这时候夏侯惇的战裙都被烧着了，他一边打火一边往后看，呀，夏侯惇傻了，只见后边粮草车全都起了火了。夏侯惇带着残兵败将从自己兵将身上踩踩过去往后跑，刚刚出了一会儿，就听见一声炮响，哒，由打左侧玉山这冲出一千生力军，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任军旗，大旗之下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 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正是大将关云长。甭说曹兵害怕，夏侯惇也一哆嗦呀。夏侯惇知道，就平常没事也打不过关云长，现在人马败到这个地步，我就是打我也赢不了啊。所以此时他已然无心恋战了，关云长抡刀就砍，夏侯惇荷枪招架，打了几个回合，拨斩马头往回就跑。夏侯惇败出没多远去，又听见前边炮声一响，他抬头一看，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刘备掌中双股剑杀来了。招啊，夏侯惇明白了，刚才是诈败，现在是真杀呀。后边是关云长，前边是赵云跟刘备，这仗怎么打呀？夏侯惇只好指挥残兵败将闯出重围，往下杀吧。这一路之上，看见自己的兵将死伤无数，尸横遍坡，惨不忍睹啊。等败着败着，败到博望坡右边了，看见前面一片木椅树丛林，夏侯惇刚要催马进去，旁边有人喊上了，都都别进去，小心火起。这话音刚落，就在树林里边不远，火光冲天。糟了，夏侯惇的心都碎了。从方向看得出来，这是博望城囤积粮草的仓库被刘关张放火烧了。他这一愣神，就听有人高声喊嚷，夏侯惇，你还想活吗？你家三爷爷在此等候多时了。哎呀，夏侯惇抬头再一看，一千人马裂开阵势，当中间宾铁龟甲造征袍，掌中丈八蛇矛枪，正是大将张飞张翼德呀。跑吧，夏侯惇不敢再打了，拨马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夏侯兰高声喊嚷，哎，带我杀马一战，要他项上人头。夏侯兰催马奔了张飞，到底张飞跟夏侯兰胜败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军师出用兵火烧博望坡，这把大火起码烧死了曹操五六万大兵啊。夏侯惇带着残兵败将冲杀出来，正好碰见张飞。这个不知死的夏侯兰奔了张飞，想取张飞的项上人头，挽回面子。没想到往前一带马，张飞倒大枪过去了，用不着第二下，这一枪就把夏侯兰由打马上跳下去了，尸身落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副将雷浩一看，拼着命的杀出一条血路，保着夏侯惇冒烟突火落荒而逃。跑出多老远去，夏侯惇勒马回头一看，哎呀，夏侯惇被火吓得是胆战心惊，一片火海呀。李典李曼城见势头不对，急忙扭转马头往博望城败逃，没想到又被关云长挡住了去路。李典凭着自己武艺高强，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一看粮草车辆被火差不多烧光了，找了条小路逃命。刘备挥兵奋战，一直杀到天光大亮才鸣金收兵。这一仗烧得曹兵焦头烂额，死伤无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夸诸葛亮， 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诸葛亮真了不得，小小的新野县几千人马，一把火烧死了曹操几万大兵啊！上至刘备，下至官兵老百姓，谁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全都挑大拇哥，诸葛军师用兵如神。打了胜仗往回走吧，关云长看见三弟张飞了，三弟，孔明军师料事如神，我看真能够跟关中乐毅相比，我关云长是心服口服。三弟，你服不服？张飞把大指一挑，服服，俺老张焉能不服？小小军师年纪轻轻，智谋过人，智慧有方啊！难怪大哥说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算服了，佩服佩服。哎，二哥，你看子龙将军来了，你问问他服不服？关云长往前一带马，子龙将军，你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啊？二将军，我赵云是服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关将军，不瞒您说，您瞧，我这500先锋军老弱残兵啊，我还害怕呢。这几百兵，孔明军师才训练了几天呢，没想到让孔明军师训练的，不管是起是伏，是进是退，这几百兵都是有条不紊，看起来军师练兵是训练有素。我呀，从打心里头往外服。这三个人正说话呢，老远就看见简雍带着几百兵打扫战场回来了，把简雍累坏了，要把缴获的全部物品登记造册，还要指挥兵士搬运粮草辎重、锣鼓帐篷、刀枪器皿、马皮盔甲，这大本上全都写满了，累的是满头大汗。带着兵往回走，正好碰见关云长、张飞、赵云，还没说话呢，刘备、关平、刘封也回来了，大家伙聚齐了，众人合在一起，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满载战利品回归新野。离新野县不远了，就看见对面一支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耀眼，正当中在银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诸葛亮端端正正坐在车上，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在四轮车左边骑着马的是糜竺，右边骑着马的是糜芳。诸葛亮带着糜竺、糜芳前来迎接得胜之军。张飞老远就看见了，哎，二哥，你看，军师虽然年轻，谋略过人，我怎么越看越爱看呢？三弟呀，爱看你就是服了，赶紧下马前去参拜军师。好，张飞就这么痛快，二话不说甩凳离鞍下马，来到诸葛亮四轮车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关云长差点乐出声来，关云长也下了马，来到车辆之前，撩于他为分两争情，跪倒在地。关羽、张飞参见军师。军师啊，俺老张算服了。诸葛亮也乐了，赶紧起身下车，双手把关云长、张飞搀起来。二位将军，这次能够战败曹军，全靠二位将军和全军将士以及军民同心的努力。关云长恭恭敬敬二次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军师，全赖您神机妙算，指挥有方，从今之后我跟三弟一定服从军师的命令，服从军师的调遣。就在这时候，刘备到了，诸葛亮赶紧迎上前去，刘备甩凳离鞍下马，诸葛亮上前十里迎接主公，拜见主公。 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从打心里头只有感激二字啊。要是没有诸葛亮这次夏侯惇十万大兵来到新野县，我们刘关张弟兄就完了。多谢军师前来迎接，主公请吧。刘备带着关云长、张飞、赵云这些人上马，诸葛亮上车，一块进新野县。等到了护城河边上，一看两旁边跪的全都是新野县的老百姓。几个老民来到刘备的马前，跪倒在地。刘皇叔啊，新野县的老百姓今天能够得以安生，全都靠着刘皇叔请来这位孔明先生，这位贤士，不然的话，我们全都得死在曹兵刀枪之下呀。老百姓说的是肺腑之言。刘备跟诸葛亮一个下车一个下马，把这几个老民搀起来了。这时候得胜的军全都到了，刘备跟诸葛亮带着手下人进城，准备犒赏三军，准备大宴功臣。孙乾、孙公要把功劳簿往这一摆，请众位报功吧，挨着个的写到底谁都立下什么功劳。正在这写呢，新野县的老百姓敲锣打鼓，牵着牛羊到县衙门给刘关张弟兄道喜，整个县衙这叫热闹啊。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等酒席宴散了之后，新野县上至刘备、刘玄德，下至兵丁老百姓，全都安歇睡觉，踏实了。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不能入睡呀。诸葛亮知道，虽然出战告捷，一把大火，火烧了曹操几万大兵，可是大的战场还在后头呢，下边的仗可怎么打呀？诸葛亮想着想着，就把身旁的主公皇叔刘备叫醒了。两个人在一块儿睡，寝则同榻吗？主公，夏侯惇兵败而归，曹操必然亲自带大兵南下，我们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呀。是啊，刘备也坐起来了。军师，我也这么想，要依军师之见，我们应该如何防备？主公，我有一条计策可敌曹军，不知军师有何妙计教我？主公，破敌未堪西战马，毙兵又必赖良谋啊。咱们新野小县实在难以抵抗曹操的大军，我们只有把荆州取在手中，掌握了荆州的兵权跟粮草，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所以说诸葛亮一定要实行自己在隆中跟刘备、刘玄德说的话。刘备也明白新野县怎么迎敌呀？荆州九军四十二州县，水旱马步军好几十万，要粮有粮，要饷有饷啊。可是荆州不是我的呀。军师啊，你说的虽然很对，有了荆州就能跟曹操对敌，不过军师也知道，刘荆州大人对我们弟兄恩重如山，天下人谁不知道我兵败投了刘表，我怎么能忍心借此机会夺他的荆州基业？主公，我可告诉您，如果您不要荆州，恐怕这荆襄九郡出不了几天就得落在曹操之手，到那个时候您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哎，军师啊，我也确实为难。刘备说完这句话又想了半天。军师，想我刘备闯荡办事，在新野屯兵，到现在我绝不能做出不仁不义之事，我刘备宁可死了命不要了，我也绝不能强占荆襄，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叫门。主公，主公，您醒醒，荆州派来使者说刘荆州

人病危，请皇叔速去荆州当面议事。好好好，你赶紧把使者打发回去，说我随后就到。叫门的人走了，刘备立刻穿戴起来。诸葛亮借着机会赶紧说，主公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是到了荆州，荆州牧刘表病危，他可能临终要托孤于主公，只要他说出来让主公掌管荆州的话来，您可千万千万不要推辞，一定要荆州，有了荆州，我们君臣就有了立足之地了。好吧，孔明先生，你的话我记住了，请你放心。主公，我就是不放心呢。主公，您不忍心要，将来可后悔呀。好啊，先生，你暂时先睡觉吧，啊，我得马上动身去看看我的哥哥。刘备立刻让人叫醒了关云长、张飞，两个人披挂整齐，带着500兵，保着刘备打马扬鞭来到荆州。关云长、张飞把人马停在城外，几个人骑着马就来到荆州牧刘表的内宅。等进了内宅，来到刘表的床榻之前，刘备一看，哥哥刘表确实不行了。要按现在的话说，是抬头纹也散了，大眼犄角也开了。刘表看见刘备的强打精神，眼犄角往下流眼泪，兄弟，愚兄已然病入膏肓，我将不久于人世啊。我的两个儿子你也知道，一个是软弱无能，一个尚未成年，难以接替我的荆襄九郡，不配做荆州之主，所以愚兄在咽气之前要把这荆襄九郡42州县托付给贤弟你呀。这时候刘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刘表知道自己眼看要死了，是没救了，活不了了。但是到现在刘表他明白，要把荆襄事业传给谁，他仍然要立长子刘琦为荆州牧。如果立刘琦为主，有了皇叔刘备，才能帮助刘琦坐镇荆襄九郡事业，一笔写不出俩刘字去。如果要立了二儿子刘琮，那么刘琮太小，权力就会落在蔡氏宗族之手，与其给了蔡氏，不如给了大儿子刘琦跟皇叔刘备呀。所以他临危之前才把刘备叫来，跟刘备说了这一篇话。如果刘备这时候伸手真把荆州接过来，那诸葛亮可就省了大事了，不会以后有这么多麻烦。可是这种事不是刘备干的呀。刘备听到这儿，跪在刘表的床榻之前，眼泪刷刷的往下流。兄长，您待小弟有活命之恩呐，没有您，我们刘关张弟兄无以容身，我怎么能取代荆州啊？兄长您放心，只要您归天，有二位贤侄在，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承继荆襄大业。这刘备可会说话，刘备心里非常清楚，别瞧刘表现在是荆襄之主，他一咽气就完了，他想把荆襄事业给刘琦，让我来辅佐，或者把荆襄事业给我，刘表行了，可旁边伺候刘表的人全都是蔡氏安排的人呐。我刘备这时候话说错了，可能连这衙门我都出不去呀。哥哥，您放心，您真有个百年之后，我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您放心，出不了差错。两位公子，是大公子刘琦呀，还是二公子刘琮啊？反正都是你的儿子。刘表刘

0: 着眼泪把手伸出来揪住刘备，刘备就感觉到刘表的手几乎没有热乎气儿了。贤弟啊，我这是临死托孤，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呀。哥哥您放心吧，您千万千万不要着急，您万安。正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刘备听见了，刘表这是心有灵犀呀，他觉得有了大事了。兄弟，这外边是怎么了？外边有人进来了。主公，曹操50万大兵南下，分兵五路，直取新野。把刘备吓一跳啊，50万大兵兵发新野县。哥哥你好好养病，我暂时告辞，我改天再来看您。刘表再想拦刘备，刘备都不听了，赶紧带着关云长张飞告辞，带着兵回归新野县。怎么回事啊？因为夏侯惇在博望坡被孔明一把火烧得10万人马惨败而散。夏侯惇在曹丞相面前可夸了海口，说下朗言大话，而且立下军令状了。这一回打了败仗，10万人马呀，自己还活得了吗？死罪难饶。所以到了曹相府就让手下人把自己捆上了，到里边跪在曹操面前请罪吧，伏地等死。于禁、于文泽、李典、李万成、大将韩浩在夏侯惇身后一跪，全都耷了脑袋。曹操愣了，夏侯惇平日何等威风，现在夏侯惇盔也烧糊了，甲也黄了，战袍烧毁了一半，这靴子剩下一只了，胡子了掉了一截，眉毛也烧掉了一半。曹操心中一阵难过，赶紧站起来了，双手把夏侯惇扶起来。袁让啊，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丞相啊，夏侯惇都哭了，启禀丞相，刘备用诸葛亮的诡计放火烧了我的10万人马，大败而回。哎呀，曹操两只眼睛看着夏侯惇，你把失败的情形给我仔细讲来。夏侯惇就把自己怎么中的诸葛亮的埋伏详详细细的情况就告诉了曹操。丞相，我在您面前夸下海口，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杀了，以正国法。哎，袁让啊，你身为大将，都领全军，而且你自幼领兵打仗，久经大敌，难道就不知道窄狭之处要防备敌人用火攻之计吗？丞相啊，不是不知道啊，李典李将军、于禁于将军两个人提醒我，没想到只怪我骄傲轻敌，以致大败。要不是他们呢，恐怕连我都回不来了，全军覆没。是啊，俗话说欺敌者必败，袁让啊，我给你记上大过一次，你随着我立下这么多的功劳，等将来你在两军疆场立功折罪，暂时留下你这条性命。
1: 谢丞相。
0: 于禁、李典，你们两个人谏言夏侯惇不听，我必然重赏你二人。谢丞相。曹操亲自给夏侯惇松了绑绳，让军政司就把夏侯惇立这张军令状给撕了。为什么曹操不杀夏侯惇？原来曹操复兴夏侯，这夏侯惇跟曹操是哥们儿啊，没出五服啊。再说夏侯惇自从保了曹操，确实在两军疆场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只要他知错认错，给他个处分，这叫恩威并举，好让夏侯惇死心塌地的扶保自己。

0: 夏侯惇当然感激曹操，就跟曹操说：“丞相啊，您不治我的罪，我感激丞相的活命之恩，今后一定在疆场杀敌，立功报效。丞相，您可得必须想办法除掉刘备。刘备诸葛亮这么猖狂，是您的心腹之患。”曹操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个诸葛亮果然厉害，正如徐庶所讲，用兵如神，可不能小看呢。我曹操的劲敌，一个是刘备刘玄德，一个是江东的孙权孙仲谋，其余之人不在话下。我要唱着刘备羽毛未丰，亲自统领大军，兵伐新野，夺取荆襄，然后再过江灭孙权。等我占领了江东六郡之地，就可以一举扫平江南了。曹操是决心已定了，马上传下命令，聚文武在相府省厅议事。时间不长，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刘烨、满宠、贾诩、毛玠、吕虔、徐庶这些人，还有战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徐晃、于禁，全都到了。大家参见丞相，然后往两旁边一站。等站稳了，再一看曹操，丞相头戴象貂，身披紫蟒，是端然正坐，唰的一下，省厅就静下来了，鸦雀无声。因为夏侯惇十万大兵被诸葛亮一把火烧得大败而归的消息全都知道了，而且也知道曹操决心要大兵南下，就知道今天曹操要传令了。曹操看了看左右文武，曹操要传令大兵南下，兵发江汉，灭刘备，灭刘表，再过江灭孙权，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就是合计着呀，要不明年我就听你的，歇一歇，不干了，不服老不行啊。
5: 听着父亲充满愧疚感的话语，仿佛在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眼泪止也止不住。该愧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寻仇拜李靖。上，李靖在翠屏山滥用权威，毁庙碎像，做了如此断情绝义的事情，连三老五更和众百姓也是切齿痛恨。为什么哪吒却毫无动静呢？因为呀，哪吒的确是毫不知情的。仙界和人间时空不一，哪吒此时正听从师父的叮嘱，一面思念母亲，一面痛恨李靖，在爱恨交织的心情里，由金光洞一路向东奔回到陈塘关。而这时陈塘关帅府上房，殷夫人正为毁庙碎像的事和李靖吵得是不可开交。李靖气呼呼地解下腰间的玉带放在了岸上，他责备说：哼，你生的好儿子真是害我不浅，你还替他建造庙宇，塑立泥像，煽惑百姓香火供奉，这消息倘若传到朝歌，断送我这条玉带还是小事，说不定要遭到灭门之祸。说完，他一屁股坐在交椅上，扶着头不住地唉声叹气。没想到殷夫人是一反常态，向李靖扑了过去，哭喊着说：你太狠心了，你逼死我那哪吒孩儿不算，还焚烧他的庙宇，你真是枉为人父。

0: 我那苦命的哪吒孩儿啊。
1: 李靖想不到向来温顺的夫人今天竟像一头怒狮似的扑向他，不仅是暗暗心惊，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躲闪到了一旁。哎，你就不想一想，我这条玉带来之不易，难道就让他白白断送不成吗？殷夫人是又气愤又伤心，突然一把抓住案头的玉带，往地上重重的一摔。
0: 你的玉带算得了什么？怎比得上我那哪吒孩儿？
1: 李靖吓得跳了起来，弯腰拾起玉带一看呐，一条羊脂白玉做的腰带已经断成了两截。李靖不禁怒吼，好个泼妇，如此放肆，还我玉带来。
0: 你还我哪吒孩儿来。
1: 殷夫人疯了似的一头朝着李靖的胸前撞去，李靖猝不及防，被他撞得踉踉跄跄后退了七八步，几乎跌倒。丫鬟养娘仆妇慌忙上前劝解，李靖见殷夫人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知道也劝不住他，只好是摇头叹气，拿着断成两截的玉带闷闷不乐地出去了。殷夫人在丫鬟养娘们的劝慰之下怒气渐息，可是却仍然是伤心不已，越想就越觉得哪吒可怜。他哭一会儿喊一会儿，哪吒我的好孩子，直到他哭得倦了，才合一地躺倒在床上，面朝里面睡去了。丫鬟和养娘不敢惊动他，都悄悄地退了出去。哪吒就在殷夫人睡着的时候回到了家，他不知道母亲刚刚和李靖大吵过，也不知母亲面朝里是在伤心的哭泣。他以为母亲睡着了，就想逗一逗母亲，想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于是哪吒蹑手蹑脚地走到殷夫人的身后，把三根手指头凑到嘴边喝了口气，一边隔着母亲，一边还笑嘻嘻地说，
2: 咯吱咯吱，痒，你怕痒不怕痒？
1: 殷夫人哪里会想到是哪吒重新活过来呢？她以为呀是李靖回来讨好她，于是她哽咽着说，
0: 走开，快还我的哪吒来。
1: 说着用手一推，哪吒没有防到母亲会这么推他，这一推呀就被跌了一跤，一屁股坐在地上。他不想再逗母亲玩了，他听母亲说还我的哪吒来，他就应声说呀，
2: 娘，您的哪吒来了。
1: 殷夫人吃了一惊，翻身坐起来看，只见哪吒真的是活灵活现地坐在地上，依旧是雪白粉嫩的一个胖娃娃，睁着两只漆黑的大眼在微笑地看着他。殷夫人疑心自己是在做梦，不由得下床抱住了哪吒，
0: 儿啊，你的庙都给你狠心的父亲烧掉了，你是要为娘再给你造一座庙是吗？
1: 哪吒含泪摇了摇头，
0: 娘，我不要，孩儿已经重新活过来了。
1: 殷夫人依旧以为自己是在梦里，直到咬了咬手指头觉得痛，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喜可是非同小可，连忙扑过来，一把拉起坐在地上的哪吒，把他搂在了怀里。
0: 真是哪吒，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儿，你真的重新活过来了吗？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
1: 哪吒就把师父如何用五莲池中的莲花、莲蓬、荷叶、嫩藕给自己重造身体的经过向母亲说了一番，然后他说呀，
2: 娘，我现在已经是莲花化身，刀砍不伤，火烧不烂，雷震不断，锤击不碎，也不会再死了，可以在您的身边陪您了，您心里高兴吗？

0: 蝙蝠人把哪吒紧紧地搂着，
1: 娘，娘高兴得要命啊，但愿我们母子俩以后永远在一起，生生世世不分离。
0: 哪吒从母亲的怀里挣脱了出来，娘，我就要帮助姜子牙兴周灭纣，只能暂时的陪您一些时间，不能永远和您在一起。殷夫人见哪吒说要走，不由提起了李靖毁庙碎像的事情，本想请求哪吒原谅，没想到这一提呀，更激起了哪吒的满腔怒火。他是搓手顿足，哼，他为什么这么容不下我？如果不是恩师赐我莲花化身，这世上岂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哪吒了？我一定要找他去报仇。殷夫人见哪吒嚷嚷着要报仇，连忙去阻止他，
1: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你父亲虽然无情无义，到底和为娘是夫妻一场，你如果杀了他，为娘不是要做寡妇的吗？依我说呀，你也不必向他寻仇，离开他就算了，为娘愿意和你远走高飞，不再与他见面，这不就完了吗？
0: 哪吒连师父的劝告都听不进，哪里肯听母亲的劝告呢？他的心已经充满了仇恨李靖的烈火，再加上他的莲蓬头经常在烈日下蒸晒，很容易发热，虽然有时候也会冷静下来思考，但如果是些不入耳的话，那效果会适得其反，只有更是他决心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儿了。所以他完全不听母亲的劝告，头也不回就往外跑，一面嘴里还恨恨地说呀，哼，母亲不必多说了，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殷夫人一把没有拉住他，哪吒就早已跑了出去。哪吒跑到外面，被这凉风一吹，发热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过来。
1: 我手无寸铁，怎么能和李靖斗呢？还是先把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还有混天绫找出来再说吧。
0: 这时候天刚入夜，帅府的丫鬟、养娘、仆妇们刚吃过晚饭，忽然呢，看到一个仙灵活跳的哪吒仍像过去那样从外面蹦蹦跳跳的进来，他们疑心是鬼出现了，忍不住个个惊呼，
2: 哎呦，不好了，有鬼有鬼，快打鬼呀。
0: 大家是跌跌撞撞四散奔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哪吒见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了鬼，不仅就耍起了小孩的脾气，索性啊就装鬼吓唬他们，
2: 鬼来啦，小爷正是哪吒鬼，你们大家都不许逃，我且问你们，你们见了我就喊打鬼打鬼，可见在我生前你们对我都是虚情假意，嘴里喊得亲热，心里啊却老想打我一顿，现在你们一个个听候小爷的审问，说对便罢，说不对马上捉你们去做鬼。
0: 丫鬟、养娘和仆妇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吒将怎样去审问他们，唯恐说错话就会被哪吒捉去做鬼。哪吒突然指着服侍他的利嘴丫鬟，你在大热天用滚烫的热水给我洗澡，想热死我，你的良心不好，我先捉你去做鬼。
1: 利嘴丫鬟连忙辩解，哎呀，洗澡是要用香汤热水，这是夫人吩咐的，小少爷不愿意用热水洗澡，我也曾经指点你到东海里去洗冷水浴嘛，小少爷说我良心不好捉我做鬼，这太冤枉了。
0: 哪吒上前抓住那利嘴丫鬟，一直拉到门口，忽然呢他又把手松开了，笑嘻嘻地说呀，嘿，好姐姐，我逗你玩呢，你怎么能把我当成鬼呢？你看我是不是真哪吒？那咧嘴丫鬟摸了摸哪吒的红肚兜，捏了捏他那白嫩的小胳膊，果然是真哪吒，他不觉扑哧一声笑了，又恢复了他那嘴快的天性，不住的摇

头晃脑地问，哎，哪吒少爷，你怎么活过来了呀？众人见利嘴丫鬟和哪吒说起了话，也都不害怕了，一起跑过来把哪吒是团团地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他。

真是好看极了。哪吒就又把太乙真人用五莲池中的莲藕给他重造身体的经过又说了一遍。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钼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神圣的沉静，作者刘心武。

还记得童年在重庆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狮子山，从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览。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险，靠里是陡峭的山岩，靠外是极深的悬崖。那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时我故意贴在悬崖边上走，还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颠连步跃进。7岁的我还不懂生命的珍贵，那样做有存心让母亲看见着急的动机。那悬崖下边的谷地，荒草里突现着一块怪石，那石头自然生成盘蛇的状态，当中的一块耸起，活像蛇颈和蛇头。传说结了婚的男女从悬崖上往下掷石头，如果掷中了那条石蛇的身子，就能生个儿子。混混沌沌的我自以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情，听大人们有那样的议论，想起自己也同邻居女孩玩过扮新郎新娘的游戏，竟然也拾起石块朝悬崖下奋力掷去，把握不好投掷的重心，身体的姿势从旁看去就更惊心动魄了。还记得那天母亲的身影面容，她紧靠着路段里侧的峭壁慢慢地走动，她一定后悔转到那段路以前没能牢牢牵着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边。他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却一直盯在我身上。我顽皮地蹦跳投掷，不住地朝他嬉笑，怄他气他。悬崖边缘就在我那活泼生命的几寸之外。事后，特别是长大成人后，回想起母亲在那段时刻的神态，非常惊异。因为按一般心理逻辑与行为逻辑，母亲应该是惶急地朝我呼喊，甚至走过来把我拉到路段里侧，但她却是一派沉静，没有呼喊，更没有吼叫，也没有要迈开步上前干预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着嘴唇沉静地望着我，跟我相对平行地朝前移动。那段险路终于走完，转过一道弯，路两边都是长满八毛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亲才过来拉住我的手，依然无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满溢着凉湿的汗水。直到中年，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提及这桩往事，我问母亲那天为什么竟那样的沉静，她才告诉我，第一层那种情况下必须沉静，因为如果慌张的呼叫斥责会让我紧张起来，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层，她注意到我是明白脚边有悬崖面临危险的，是故意气她，尽管我不懂将生命悬于一线是多么荒唐，但那时的状态是有着一定的自我防险意识与能力的。一个生命一生会面临很多次危险，也往往会有故意临近危险，也就是冒险行动。他那时觉得让我享受一下冒险的乐趣也未尝不可。我很惊讶母亲那时能有第二层的深刻想法。母亲去世快20年了，她遗留给我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厚，而每遇大险或大喜时的格外沉静是其中最宝贵的一宗。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时，母亲就住在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我扶桌在稿纸上书写，母亲就在我背后静静地倚在床上
读别人的作品。我有时会转过身，兴奋地告诉他，我写到某一段时，自我感觉优秀，还会念一段给他听。他听了，竟不评论，没有鼓励的话，只是沉静的微笑。而且，有时他还会把手头所读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内容讲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写的，我没时间读，也并不以为对我有什么参考价值，不怎么耐烦听母亲介绍。母亲自然是觉得写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扬的话语，她就是沉静地给我客观叙述，毫不啰嗦，具有点穴的效应。后来钟鼓楼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时母亲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写信向他们报喜，母亲也很快单独给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获奖的事，没什么祝贺词，但语气沉静地嘱咐了我几件家务事，都是我在所谓事业有成而得意忘形时最容易忽略的。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先去12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照视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不是我们的初衷。在四月，在光的阴影迅速扩散的那个夜晚，迎春花还在开，寂静在人群中舞蹈。随着灯盏一起消失的，是两条河流跌宕起伏的胸膛，水滴的回响穿过石墙，既不破碎也不躲藏。长夜的尽头，一只白鸽抖动着翅膀。我允许自己坐在云端举目四望，我允许自己不再追问你将爱我多久。在通往永恒的途中，在蔷薇日渐凋败的长堤上。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5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室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新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10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五元读书会。
1: 还乡，舒婷。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石阶吗？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雪夜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0: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真想变成人民币，人人都喜欢我。
2: 我是人民币，有人并不喜欢我。
1: 真的假的？
2: 不信你试试。
1: 试试就试试，今天不上班，我要去逛街买买买。啦啦啦啦啦，买杯奶茶。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收现金。
1: 哎，这几本书不错，我买了。
4: 请您扫码付款，我们这不收现金。
1: 哇，这衣服穿上真漂亮，给你钱。
4: 这是二维码，请您扫一下，我们这儿不收
1: 现金。不收现金。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
2: 我是人民币现金，请不要拒绝别人使用我。
6: 哎呦，全时四驱豪华内饰，尖端技术，真切的驾驶乐趣，这是你新买的车？
7: 你还真识货啊，来开两圈试试。
6: 好啊好啊。
8: 哇哦，你看你看，这就是那款全球限量版的口红，柔滑质地，丰盈水润，光彩绚烂。
9: 是的女士，而且这款颜色很适合您的肤色，来您可以试试。
8: 好啊好啊。
6: 哟，哥们儿，好久不见啊。
7: 哟，是你啊，好久不见，最近忙啥呢？
6: 忙着给大家带去快乐呗。那就是他，别看他只是小小的一粒，但是啊，保证让你神采飞扬，嗨到爆炸。哎，来试试。
7: 不，这次我不是。
10: 莫侥幸，别好奇，远离毒品，珍爱生命，你千万不要试一试。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的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就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拿过来都能在段子里用。
2: 哎，这倒是。
6: 包括其他的演出我们也看。
2: 哎，对，观摩去。
6: 北京小剧场有多少
2: 啊？是好好可不少。
6: 除了相声、话剧，
2: 对啊，
6: 歌剧
2: 啊，
6: 京剧，
2: 对，
6: 我们都看。
2: 没错，学习啊。
6: 不单是学习，有乐。
2: 还有乐？
6: 有乐。
2: 是吗？
6: 啊，
2: 我没注意啊。
6: 您这上回我看了一出戏
2: 啊，
6: 好玩。
2: 什么戏啊？
6: 京剧。
2: 哦，国粹。
6: 票友演的。
2: 什么戏？
6: 四郎探母。
2: 呵，老戏了这个。
6: 是啊，
2: 太老了。
6: 票友一演就是这戏。
2: 没错，
6: 这戏动作少，就听唱啊。
2: 对啊，
6: 啊，这尤其是票友
2: 啊，
6: 在后边呵扮好了杨四郎，
2: 嘿
6: 啊漂亮，
2: 对，
6: 一灵
2: 啊，
6: 红蟒，
2: 对
6: 啊，呵好看，俊扮。
2: 对啊，驸马爷嘛。
6: 一般演员扮好了戏在后台默戏
2: 啊。对，这认真负责。
6: 票友不行。
2: 票友
6: 他很少穿着衣裳，
2: 是
6: 兴奋
2: 啊，
6: 在后台走柳。
2: 哦，
6: 哎，你看看，哎，待会儿我得照个相，是不是？这多好啊！
2: 您这样怎么跟诈尸似的？
6: 不是，他穿上那个戏服那行头。
2: 哦，穿上这
6: 他不会动作呀。
2: 哦，就这样。
6: 就这样啊。
2: 哦，
6: 就是你看，嘿，这好，嘿，那胡子我戴上
2: 啊，
6: 杨四郎啊，
2: 啊，
6: 戴黑三。黑色的三绺
2: 啊，对，
6: 呵，戴上好看
2: 啊，漂亮
6: 漂亮。可这胡子压上嘴唇疼。
2: 哦，
6: 这我先摘吧，待会儿上台给我照相啊。
2: 啊，
6: 你给我叫好啊。
2: 哎，
6: 在后台一通忙活。
2: 是，
6: 手里拿着胡子怎么办呢？
2: 啊，
6: 他倒有这个想法
2: 啊，
6: 我不能随便搁哪。
2: 是，
6: 搁哪待会儿上去忘带怎么办？
2: 没错，
6: 我搁哪儿呢？
2: 哪儿啊？
6: 杨四郎这腰横玉带呀。
2: 对啊，
6: 他就挂到大带上了。
2: 哦，
6: 这一低头就看见了。
2: 对，方便
6: 上场的时候摘带上就上了。
2: 对啊，
6: 多好啊。
2: 啊，
6: 喝在后台一通聊，这是我这场演出我花好几万
2: 啊。是，
6: 我租剧场，我请名家给我办戏。
2: 是，
6: 是不是？几位几位 啊,
2: 啊，
6: 谢谢您啊，待会儿给我拉好点啊。
2: 好，
6: 场面那几位
2: 托付托付。
6: 到七点半开场了，底下人也不少
2: 啊，
6: 人山人海，都是捧他的
2: 啊。
6: 和大家伙夸一鼓掌催场
2: 啊，
6: 场面那儿一打通
2: 啊，
6: 这就要上

0: 场了
1: 啊，
0: 呵，高高兴兴
1: 啊，
0: 上场门一站
1: 啊，
0: 待会儿我先出去
1: 啊，对，
0: 杨四郎啊，
1: 没个主角，
0: 你看看，
1: 你看，
0: 没带胡子吧？得亏我想到了吧？
1: 你看是不是？
0: 就是
1: 啊，
0: 胡哎，抓过一胡子来，张嘴就戴上了。
1: 你看看，
0: 哎，
1: 有了。
0: 你说一般杨四郎上来没有什么动作，
1: 对，
0: 骑线小锣到台口，张嘴就念这大引子了。
1: 是，
0: 那票友上台不行，
1: 那
0: 得加点动作
1: 哦，
0: 为了照出相来好看、
1: 啊、哦，迈开迈开，
0: 对不对啊？
1: 啊
0: 啊，端着大袋
1: 啊，
0: 嘿。
1: 嘿，
0: 嘿，嘿，
1: 这么乖，
0: 嘿，
1: 李然，
0: 坏了
1: 啊！
0: 你想我这胡子怎么这么长啊？
1: 那是没刮脸呢，
0: 赶紧摘下去，往上场门一扔，
1: 哎呦，
0: 底下能不乐吗？
1: 那是啊，
0: 他一出来底下就乐呀！
1: 啊，
0: 怎么回事？人猿泰山出来了是怎么着？是，可底下一乐坏了。
1: 怎么了？
0: 本来他词儿就不熟
1: 啊，
0: 底下哗一乐，自个儿一紧张，脸一红，词儿忘了。
1: 哎呦，搁这儿了。
0: 这词儿是最简单。
1: 对呀、啊，
0: 谁都会。
1: 是，
0: 一上来这大引子
1: 啊
0: 啊，是这个词儿
1: 啊，你给念一念。
0: 金鸡，所无

0: 得问问您
1: 啊，
0: 您祖上是不是有在宫里边做事的？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有点宫里的味儿似的。
1: 宫里的那个，宫里那人家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0: 啊、
1: 没胡子是吧？
0: 啊，
1: 有时候也没头发是吧？这亏我不能吃是吧？哎，
0: 这引子念的，
1: 引子念完了归小座，
0: 是
1: 四句诗
0: 啊、哦，
1: 谁都知道。
0: 怎么念呢？
1: 十罗饭棒十五秋，
0: 嗯，
1: 雁过寒阳各一州
0: 啊，
1: 思念老母难叩首，怎不叫人泪眼双流？
0: 是。
1: 本宫
0: 奏明
1: 四郎宴会，
0: 是
1: 再往下就是很简单的词儿。
0: 是啊，
1: 他忘了怎么办？
0: 那他搁这儿了，
1: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就一人啊，
1: 连锣鼓家伙都没有，念大引子没乐器。
0: 对呀、啊，
1: 这怎么办？
0: 那搁这儿、
1: 这搁这儿也不行啊。
0: 那
1: 灵机一动，想起小时候他学戏的时候
0: 啊，
1: 师傅教给他两套词儿，
0: 两套，
1: 两套。
0: 哦，这两套词儿是
1: 一套是真词儿，
0: 哦，那那一套
1: 假词儿，
0: 假词儿是
1: 假词儿就俩字，
0: 哪俩字？
1: 什么戏都用得上，
0: 那是
1: 汉堡，
0: 汉堡，
1: 嗯，
0: 干嘛这俩字？
1: 你叫汉
0: 啊，
1: 言前哲
0: 啊，
1: 一般唱戏言前哲多，
0: 对啊，
1: 宝是窈窕哲，
0: 哦，
1: 先张嘴再闭嘴。宝、
0: 哦、包口音，
1: 汉堡，这要倒替着就跟唱戏是一个味儿。
0: 哦，跟那戏词儿一样
1: 啊。当时他把汉堡想起来了。
0: 那他怎么念这大引子？

0: 巴这四个汉堡它对不下来了，
1: 归小座吧
0: 啊，
1: 四句诗
0: 那
1: 一句也没想起来，
0: 怎么办呀、
1: 啊、汉堡啊，
0: 哦接着
1: 汉堡汉堡汉堡堡。

0: 吧。喊宝喊宝喊宝宝喊宝喊宝，这大喊的宝。本宫
1: 报名
0: 喊宝，喊宝假钱为臣。
1: 哦，
0: 官拜喊宝之职。
1: 嚯，
0: 今奉喊宝将令，带领五不明喊宝攻打喊宝的众喊的宝。
1: 哟，
0: 喊宝去职。
1: 什么戏？
0: 麦当劳。
1: 我说这么些汉堡呢，
0: 不是麦当劳用不了这么些汉堡。
1: 没错，
0: 是不是？
1: 他这假词还真有点意思。
0: 所以听听戏有时候赶上这事儿挺好玩的。
1: 哎，还真可乐。
0: 但是这种错误
1: 啊
0: 其实是可以原谅的。
1: 为什么？
0: 不是正式演员呀、
1: 啊、那也最好不出。
0: 哎，本来也是业余演员，自个儿高兴也不卖票就得了
1: 啊是一乐。
0: 但正式演员台上出错不应该。
1: 那倒是，专业嘛。
0: 还有人啊
1: 啊，
0: 这台上出错是故意的，
1: 诚心出错。
0: 哎，诚心，我挤得挤得他，我好，我看看他有没有能耐。这样
1: 这可没戏得了。
0: 嗯，那有这样的呀？
1: 还有这样的？
0: 有啊。
1: 是吗？
0: 有，我赶上了。
1: 哦
0: 啊，就头几天
1: 啊，
0: 头几天也是一大戏院，哪儿咱就不说了。
1: 是
0: 啊，后台，我在后台，我这正去聊天去。
1: 哦，串门
0: 赶上这事儿。
1: 哦，
0: 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啊、
0: 也是很平常的戏。
1: 哪出啊？
0: 师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哦，失控斩
0: 诸葛亮的戏。
1: 对，
0: 谁都知道啊。
1: 啊，
0: 内中呢有一个扫边的。
1: 哪位啊？
0: 就是这个献图人。
1: 哦，棋牌官。
0: 哎，
1: 哦，
0: 什么叫扫边？就是配角的配角。
1: 对，就一过场。
0: 哎，几乎没什么事儿。
1: 是
0: 啊，办好了
1: 啊，
0: 跟后边聊天。哎，怎么样
1: 啊？
0: 啊，昨儿看球来着啊。
1: 哦，
0: 昨儿你看球来着？哎，怎么样啊？我还一直没看。我告诉你，昨儿那球，呵，臭极了！我告诉你啊，
1: 他这是倒霉催的。
0: 俩人聊
1: 啊。
0: 诸葛亮是主演。
1: 对呀、啊、
0: 早早办好了
1: 啊
0: 啊，挂好了朝珠，
1: 嗯，
0: 拿着羽扇，
1: 嗯，
0: 是墨词儿。
1: 好，
0: 你说这演员好得了吗？
1: 是，
0: 马上就上台了，跟那叽叽喳叽喳，这干嘛呢？这是
1: 应该负点责任。
0: 我得去说说他去。
1: 哎，对，
0: 你说你应该好好说
1: 啊。
0: 他呢摆着角谱。
1: 哦，
0: 有角脾气。
1: 哦，
0: 嗨嗨嗨嗨嗨，齐拍齐拍，干嘛呀你们？
1: 是
0: 啊，但是台上没你们事儿 啊默戏。
1: 哎，
0: 聊什么呢？
1: 啊，
0: 哎，不是角儿，我跟您说，昨儿那球啊真是特臭。我跟您什么球啊？
1: 啊，
0: 中国足球啊。唱戏你看什么球啊？你琢磨今儿戏的事儿。
1: 是
0: 他看球丢人不丢人
1: 啊？
0: 那棋牌一听，哎，您别这么说话
1: 啊！
0: 看球，我们这就是爱国，您知道吧？你是看球啊？你是募捐去了
1: 啊？
0: 别聊这个，知道吗？
1: 是。
0: 后台聊这个
1: 啊，
0: 一辈子你也成不了角儿。
1: 没错，
0: 一辈子也不成。
1: 是。
0: 一辈子就一天挣那30块钱。
1: 瞧瞧，
0: 这诸葛亮啊，拽完两句咧子，他走了，
1: 是让人难受。
0: 棋牌官心里不爱听。
1: 那绝对。
0: 本来我台上我也没出错，没上，我没上呢，你说我这干嘛呀？
1: 啊，
0: 待会儿我台上我挤得挤得他，
1: 要挤得诸葛亮。
0: 旁边打旗儿的那听，咦，
1: 嗯，
0: 你还挤得他呢？
1: 啊
0: 啊，我们打旗儿的没词儿，你也没两句词儿
1: 啊，
0: 你挤得他，我怎么不信啊？
1: 你瞧，
0: 咱底下过过嘴瘾就得了，我准能把他挤得喽。
1: 嚯，
0: 还真有主意。
1: 他什么主意？
0: 那这场戏大家很了解。
1: 是
0: 啊，这一上来诸葛亮。先念对吗？
1: 对，
0: 兵扎起山地，
1: 嗯，
0: 摇琴死马衣。
1: 对，
0: 这棋牌拉着马鞭上来
1: 啊！
0: 啊，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呢。
1: 啊，
0: 门上哪位在？
1: 对，
0: 这是出席一位，
1: 嗯，
0: 左神摸地
1: 啊，
0: 先突人求见
1: 啊。
0: 侯主，
1: 让他等着，
0: 再回来
1: 啊。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是。
0: 这地方您就看出诸葛亮多有气派来了。
1: 诸葛亮
0: 就一个字。
1: 哪字？
0: 传。
1: 让他进来。
0: 哎
1: 哎，
0: 丞相话你要小心了啊。是是是，
1: 嗯，
0: 这棋牌进来。
1: 嗯，
0: 参见丞相
1: 啊。
0: 你奉何人所差？
1: 是
0: 王平王将军所差
1: 啊。
0: 手捧何物
1: 啊？
0: 山势地

0: 对，
1: 呈上来
0: 啊，
1: 俩铜上
0: 啊，
1: 把这图打开。
0: 是，诸葛亮说了，
1: 展开，
0: 打开了。
1: 这儿呢，场面上吹着三枪。

0: 棋牌这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遵命。
1: 对，
0: 下去，这一晚上几十块钱挣到手
1: 啊，这就算完成任务，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对啊，
0: 他一心要黑诸葛亮一下，他出事儿了。
1: 那他怎么黑啊？
0: 拿诸葛亮一出来
1: 啊，
0: 兵扎起山地，
1: 嗯，
0: 摇琴死的蚂蚁，
1: 念对儿，
0: 拉着马鞭上来
1: 啊，
0: 人行健得住，马挂汉中山。
1: 嚯，
0: 人上哪位在
1: 啊？
0: 做什么的？先突人求见。
1: 嚯，
0: 后者
1: 啊，
0: 启禀丞相，先突人求见。
1: 是，
0: 诸葛亮啊，
1: 啊，
0: 还不知道自个儿要倒霉呢，还摆谱呢。
1: 哦，
0: 穿。丞相叫你，你要小心了啊！是是是，进来
1: 啊！
0: 你奉何人所差？
2: 王平王将军所差呀、啊！
1: 哦，
0: 手捧何物
1: 啊？
0: 山师地理图。
1: 哦，
0: 臣上来
1: 啊！
0: 展开，隆咚仓的隆咚仓的隆咚一咚咚一咚仓隆咚一咚仓，命你速到列流臣调赵老将军回来，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1: 是，
0: 他应该是遵命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没有
1: 啊，
0: 冲诸葛亮一抱拳
1: 啊，
0: 丞相
1: 啊，
0: 赵老将军要不在呢，诸葛亮一听不在，赵云不在列柳城
1: 啊，
0: 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
0: 看球去了
1: 没有？
0: 啊，我这派兵他不在，我怎么办啊？
1: 是啊，
0: 哦，明白了。
1: 什么？
0: 在后台我刺你几句
1: 啊，
0: 你不爱听了。
1: 对，
0: 台上想寒碜寒碜我呀？
1: 没错，
0: 那得劲儿啊。
1: 怎么着？
0: 我是角儿。
1: 还有主意啊，
0: 我能让你给我难住喽？
1: 哟呵，
0: 哦哦哦哦，你是那赵老将军若不在这列流臣
1: 啊，
0: 说这么慢不是诸葛亮摆谱，
1: 那是
0: 想词儿呢，
1: 得有主意啊。
0: 此乃军机大事，你附耳过来。
1: 哦，
0: 那意思你把耳朵递过去
1: 啊。
0: 这棋牌傻呵呵呀
1: 啊，
0: 一缕胡子 啊，丞相讲些什么
1: 啊？
0: 诸葛亮拿扇子一挡自个儿的嘴
1: 啊，
0: 我是你爸爸。
3: 遵命，
1: 遵命，
0: 他下去了。
4: 回来啦！
5: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作业。
4: 啥作业呀？
5: 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帮着爸爸妈妈做家务活，还要拍两张照片，谁干活干得好，就会得到两朵小红花。爸爸，你帮我拍呗。
4: 老师，这个主意好，好好好，这样，你去拿那抹布，把这桌子帮爸爸擦一擦，完了把凳子擦擦啊，快去，一会儿爸爸给你拍照片。
5: 好。爸爸，你快帮我拍啊、哎！
4: 不，你先干，你先干，我把这地扫完给你拍啊。
5: 爸爸，不用我真干活，我把几个姿势就完了。
4: 不是。什么叫摆几个姿势就完了？你得真干呐、啊！你干的时候，爸给你拍多好啊！
5: 那我还有那么多作业了，我哪有时间干活啊？
4: 你这样，那你先回写作业去。写完作业以后，你出来干。完了，我给你拍照片。这样摆姿势可不行啊！
5: 爸妈，
6: 别着急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赵刚子，
4: 干啥？
6: 孩子现在多忙啊！现在孩子是最累的，学习那么关键，你让你拍两张照片，你帮他拍两张就完了呗。你看你这，
4: 你过来，
6: 这个那个的，你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
4: 什么怎么的？你干啥呀？
6: 咋来了？
4: 我在这管孩子呢，你干啥？我告诉你，钱顺发他还小、啊，明白不？得把他往正道上领。
6: 还 几张劳动的照片，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了呢？怎么？
4: 这不摆造型吗？摆造型
6: 的。摆什么造型？

0: 行了，不这么忙，行，你甭管了，你交给我吧。牛牛，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老师怎么说的呀？
1: 老师说要派干活。
0: 干活啊？
1: 啊、
0: 哦。哎呀，干活，你二姨夫没有生活呀。
1: 我还想要点创意。
0: 创意有。哎，你二姨夫没别的，就是有创意。嗯，很好，那咱就先拍扫地吧。
2: 哎，扫什么地？这地我刚扫完，多干净啊！
0: 刚扫的，谁说的？哎呀，哎呀，脏了，多脏的！你看看，来来来，拿笤帚扫地。你给我！不是你干什么呢？来扫地啊！这样拍第一张扫地的啊，预备，开始。好嘞，这边。预备，好嘞！
1: 哎，我这怎么没扫这么慢啊？
0: 这些啊，没事儿，你爸一会儿扫。来来来来来，哎呀，擦桌子，下一个镜头擦桌子。妞妞，刚才你的表情不对啊，要笑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
1: 二姨夫，哎，不劲儿是啥呀？
2: 那个不劲儿啊，就是吃饱了撑的。
0: 还吃饱了撑的呢？
2: 你干什么呀？这不是玩假的吗？这不是
0: 什么叫玩假的呀？这叫配合，互相配合。你就没配合过？
2: 我没配合过。哟，
0: 睁着眼睛说瞎话。哎哎，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下大雪了，对不对？
2: 对呀。
0: 你带领着好多人在小区里扫雪，是不是来记者采访了？啊，你居然冲着人家摄像头在那儿擦汗。哎呦，假不假？假不假？
2: 不是。我擦个汗怎么就假了？我干了半天活，我还不得出汗呢？妈
0: 呀，下大雪，滴水成冰啊！你出汗，我怎么就不出汗呢？
2: 你当然出不了汗了。我们都在这干活了，我们出汗。你一个人跑在这卖刀，一动都不动，没把你冻死就不错。
0: 这是？
2: 而且你这什么创意呀、啊？一点都没有创意。来，孩子过来，来来来。
0: 怎么整啊？那
2: 你要玩假的，你得跟他学，明白不？啊、你这样啊，你一会儿跟着他去他那工地，明白不？完了，顺风给他找一件工作服，
0: 好，
2: 再戴上一个安全头盔。好，你左手拿块板砖，右手提了块水泥，去吧，爬上去吧。老师问你，就说孩子帮你盖大楼呢。
1: 能行吗？
0: 行。
1: 放
0: 硬了，走。
2: 我的妈，真去呀、啊！回来。陈师傅，你有毛病吗你啊？这么点孩子帮你盖大楼，你这也太假了吧你！
0: 那太假了，你说他干什么？
2: 我这不是逗一下吗？
0: 逗什么逗啊？人家完成作业呢，你怎么的？我有个创意。哎呀，但是这个创意得你爸爸得帮忙。
2: 别来这套啊，陈师傅，你玩假的，我不跟你玩。
0: 别表示，快！
1: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求求你了！
2: 别跟你二姨夫学，别闹这事，
0: 表示，继续表示。
1: 爸。
2: 没办法，上辈子的小情人啊。
0: 那你说吧，
2: 怎么个配合法？哎呀，
0: 你那个赵刚呢，你给我找个绷带好不好？纱布也行啊，好不好？
2: 好，
0: 赶紧找去。
2: 干啥呀？
0: 哎呀，你牛牛这个创意可太棒了。我告诉你啊，我的创意是这样的，你的爸爸脑袋受伤了，你醒了，你正在给你的爸爸包扎伤口。为什么流血了呢？对，你爸爸的脑袋被门给挤了。太好了，来。
2: 陈师傅，我脑袋被门挤了啊！这怎么可能呢？你听说过谁脑袋被门挤了？谁有人吗？脑袋被门挤了，
0: 我的脑袋就被门挤过。怎么的？
2: 怎么挤的呀？
0: 上个星期，我回小区，我回来晚了，门大门给关了，我钻那个铁栅栏门，身子过去了，脑袋没过来，挤着了。
2: 你这能行吗？你那不是被门挤，你这是到铁栅栏给夹了。
0: 那也是被门挤了。
2: 那你这不是被门挤？
0: 那你要
2: 想被门挤啊，那就得我给你丰富了。
0: 你丰富。
2: 这样，
0: 你说，
2: 我呢，在咱们小区呢，我抓小偷。哎，小偷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啊。我在抓他的过程中啊，遇到门，小偷过去了，我脑袋没过去，结果我被门挤了。
0: 合理不合理？太好了，大姐夫，只要你的脑袋被门挤了、啊、怎么都行。哎呀，好，抓小偷。哎，我大姐什么时候下班？
2: 干啥？

0: 缺一个小偷啊，大姐演这个小偷。
1: 不行啊，你大米粒那块头子，他要是小偷，我一个人我也摁不住啊。再说了，他那么大块都过去了，我脑袋过不去吗？
0: 对，
1: 这不合理呀、啊！
0: 是，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小偷啊，他必须得是个小个儿。
0: 哦，哎呀，这小个儿在我们家可不好找。这个，看我干什么？我这么大个儿，我哪适合演小偷啊？
1: 你就适合演小偷。
0: 我怎么会适合演小偷呢？
1: 闺女，他像不像个小偷？
2: 老像了。
1: 街坊邻居们，像不像小偷？表示
0: 我了不演。
2: 哎，姨夫，求求你了。
0: 姑娘啊，你让我帮忙的，我怎么成小偷了？我不干。
2: 哎呀呀呀呀呀呀！求求你了。
0: 全为了你得小红花啊！你可千万一定得得啊！
2: 好，
0: 来吧，
1: 好了，师傅。这也是群众的呼声。
0: 好的，
1: 来，我是正面人物啊，对吧？我必须坐中间，对吧？牛天在这里闹了爆炸，小偷过来，
0: 来，
1: 干什么玩意儿呢？
0: 我小偷啊！
1: 你小偷你还这么横吗？
0: 我怎么办呢？
1: 你小偷你就只能蹲下。
0: 好，我蹲下。
1: 哎，你好啊，把手机拿出来。
0: 那怎么办？
1: 我这有自拍功能
0: 啊啊啊！
1: 来，这样一会儿我呢掐着他脖子，表示制服了这个小偷。哎，但是我脑袋变门旗了，你呢就给我包扎脑袋，好吧？
2: 好，
1: 一、二，
0: 你等会儿。不行啊，我这脑袋冲着这个镜头，他回头把作业交上去，全校都知道我是小偷。那不行，我转过来，你这样吧，
1: 不是，你不用转。啊，你不用转，
0: 怎么的？
1: 你是个蒙面的小偷。
0: 哦，蒙着脸呢。
1: 对，
0: 可以，
1: 我蒙的好。
0: 哎呀，妞妞，你可千万得得小红花啊！哎呀，你二姨夫是都豁出去了都。
1: 来，我媳妇杀鸡啊！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好了，行，你看看行不行？你放心啊，
0: 好，来吧。
1: 这样啊，妞妞，一会儿咱拍几张照片，好吧？完了，你拍一拍给我这个包扎，然后呢，咱再拍个小视频，你给他带到学校去，好不好？
2: 好，
1: 把这个事迹宣传出去，把这小偷形象也给露出去，好吧？
2: 好，
0: 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什么玩意儿就拍小视频呢？还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小偷呗？来，哎，我跟你说，二姨夫想了想啊，二姨夫做的不对。做事情咱得实事求是。
1: 错了。哎，顺风 啊，你能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呀，妞妞，帮着家长干干活，也体恤一下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
1: 为什么对呀？啊，你认识到错误没有？
0: 我差点成小偷了，我还没认识到。
3: 我回来了。
1: 爸呀，
0: 爸，
1: 又过
3: 是不是？哎，那个羊奶我给取回来。
0: 哎呦呦，谢谢爸啊！
1: 快扶着老爷歇会儿。
2: 来，你再坐。
0: 哎呀，你可天天的。
3: 哎，没事。
2: 哎，你胳膊怎么了？
0: 你的胳膊咋的了？
2: 都流血了。哎呦，
1: 来，我看看。呦，爸，你这咋弄的？这是？
3: 就是刚才走路我没留神，磕一下，没事。
0: 伤了这是？
1: 顺风，你可真行啊！爸又去替你呀，给孩子取那羊奶去了。你说你就不能去吗？你
0: 爸，我真得说你两句。我早就跟你说过，让我去买羊奶，你天天帮我去买，你这是干啥吗？这是？
3: 他说过吗？
1: 假的，是不？
0: 又假了。真的，以后我去啊，爸。
1: 哎，这就对
0: 了。来，
1: 爸，我给你上药啊。
3: 别激动啊。
0: 哎呀，爸呀，哎呀，你看这摔得还不轻，你说。
2: 爸。
0: 别动啊。来。哎。
2: 爸，让我擦呗。
1: 为啥呀？
2: 姥爷平常这么疼我，我看姥爷受伤了，我心疼。
1: 拿着，你给老爷擦啊。
2: 老爷，我擦疼了吗？
3: 不疼。
2: 不疼，你怎么哭了？
3: 你给老爷擦伤口，老爷高兴。

0: 受伤了，你就别拍了。
1: 这得拍，这是真的。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州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谢谢吧，今天来这么些位，听相声多好啊！啊，多快乐呀！
4: 真高兴、啊。
3: 天底下还有比这个好玩的事吗？
4: 是，
3: 我跟您说，我都愿意坐底下听去。
4: 你，
3: 我们这行为什么我好喜欢相声？哎呀，干别的干不了，就是因为这个太快乐了。
4: 这酷爱，
3: 你包括于老师也是啊，心里有什么烦心事一说相声全忘了。
4: 那倒是，
3: 真的。你看，举个例子啊，于老师这人吃五谷杂粮，人非圣贤，这谁都有个生老病死啊，心里难过了，不舒服，这都有可能啊。
4: 啊，那倒是，
3: 是不是啊？比如说于老师，外地演出回家，到家门口一看，哎呀，大喜事儿，
4: 什么事？
3: 房塌了。哎。
4: 我们房塌了算喜事儿啊，
3: 就是万幸自个儿在外地没赶回来呀、
4: 啊，没砸着，
3: 房道门还站着呢，
4: 光剩一门了。
3: 于老师掏钥匙啊，
4: 这我还开什么门呢？干嘛？
3: 确实塌了，
4: 这不是废话吗？我用这么验证吗？哎，
3: 喘了口气，坐下吧。
4: 坐哪儿啊？
3: 门口找一台阶坐下。哦，点根烟，
4: 还抽烟呢。自己就抽了二手烟了，
3: 哎，对，我得说相声
4: 啊、哦，还有场，
3: 烟头扔了啊、站起来上德云社说相声，家里这茬忘了，
4: 我这心也太宽了吧，我这么大事儿一说相声都忘了，
3: 关键到后台有我们这些人啊劝你，
4: 哦，你们能劝我，
3: 咱们是好朋友，
4: 那倒是
3: 好哥们儿，
4: 朋友。
3: 生活中经常这有人说了啊，我可以没有亲戚，我不能没有朋友，
4: 还真这样。
3: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4: 这都是老话。
3: 什么叫朋友？这俩字儿怎么来的？
4: 您能解释吗？
3: 上古的时候啊，人们那会儿不花钱，也没有什么铜币啊、纸币，那是后来的事情。哦，当时呢，就拿贝壳当钱。
4: 我拿贝壳流通，
3: 因为上古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想见海里的贝壳不容易，所以觉得贝壳很珍贵，就拿那个当钱来买东西，
4: 画贝壳，
3: 打个眼儿，拿绳子一穿，五个贝壳穿好了，就这一串叫一髻，两髻叫一棚，家里来了哥们儿了，这是我的友人，哟，咱俩得出去吃饭去，
4: 是
3: 请友人吃饭，抓起两串贝壳来，这叫一棚。能担起这一棚的友人是我的哥们儿。所以说这叫朋友。听相声长知识吧。
4: 你瞧，这是这个出处。
3: 棚字是两个月，两个月亮都能到一起，说明了物以类聚，兴趣相投。这是朋的含义。友代表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叫友。您可记住了，朋包括了友，友并不包括朋。这个朋友他分多少种？
4: 是吗？
3: 酒肉朋友不也是朋友吗？
4: 那也得算呢，
3: 对不对？吃饭喝酒有，他一沾事扭头跑了，也有
4: 酒肉的。
3: 交朋友不交这样的朋友？
4: 对，
3: 各种朋友。你看，比如说，咱们有那叫盟友，
4: 有这么说的。哎呀，
3: 张三李四啊，我跟谦儿哥，我们是盟友，
4: 结盟，
3: 结盟拜把兄弟。
4: 对，
3: 有一种挚友。
4: 挚友
3: 就是两个人的交情到一定程度了啊，真挚的友谊。
4: 哦，说明这个关系。
3: 哎，笔友，
4: 笔友是
3: 现在少，过去就是笔友，是天天写信，写信，互相的，你一封我一封，俩人交朋友。哦，这叫笔友，
4: 还见不着面。
3: 哎，现在网友。
4: 啊，对，有网友
3: 交什么？交一网友。
4: 对对对。
3: 哎，互联网上认识的朋友
4: 是
3: 驴友。
4: 什么叫驴友？
3: 背个登山包，旅游的朋友们。
4: 哦，旅游结伴的。
3: 哎，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的
4: 驴友，
3: 咱们这驴友。
4: 对，
3: 哎，驴肉友。
4: 什么叫驴肉友？
3: 就好吃火烧的那一帮。
4: 没听说过，好吃火烧交什么朋友？
3: 他们那是一波
4: 驴肉友。
3: 现在说那过去来说，一说谁跟谁交朋友，这俩人除旧之交，
4: 哦，
3: 贫贱之交，
4: 哦，
3: 稳境之交，
4: 嚯，
3: 啊，患难之交，
4: 对，
3: 非常非常的多，各种说法都不一样。
4: 哦，
3: 就这个很复杂，交朋友是门学问。
4: 那您这刚才说这么些，您具体讲一讲。
3: 这具体这得说到什么时候？就举一个例子啊，
4: 啊，举例子可以。
3: 比如说刚才我提了有一个。稳静之交，
4: 哎，我听见这词儿了。
3: 稳是自稳的那个稳，
4: 哎呦，
3: 静是脖子
4: 啊，
3: 你可听明白？稳静不是作脖子啊，
4: 哎嗨，
3: 知道吗？这个说起来，这惊天动地，荡气回肠。
4: 那咱们听听，
3: 就得拿个人举例子啊，
4: 啊，
3: 行吗？你看这玩意儿，
4: 不是
3: 我说拿个人，你别犹豫啊。
4: 我就不犹豫，不犹豫，不犹豫，您就说吧，说吧。
3: 举例子啊，
4: 啊。
3: 于谦，
4: 啊，也就是我了。
3: 哎，于老师，
4: 嗯，
3: 跟我的交情，
4: 你还有您，
3: 稳静之交，
4: 咱们两个人，
3: 哥俩交情太好了。
4: 怎么个好法？
3: 过命。
4: 怎么叫过命啊？
3: 得从您开始说。
4: 那是，
3: 于谦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4: 怎么了？
3: 有雄心壮志。
4: 哦，
3: 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4: 我说，
3: 大丈夫生六尺躯，何不令其千骨？
4: 什么意思？
3: 就是说老天爷生了我，养了我，有我这么一大个子，我不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
4: 哦，
3: 千古留名，
4: 这是雄心壮志啊。
3: 哎，
4: 好啊，
3: 您是这份
4: 真好。
3: 有一个愿望，
4: 对，
3: 自己要成一个万元户。
4: 我这什么千古留名啊？我成一万元户，我就至于这样？
3: 你们一乐，我得批评你们。
4: 怎么了？
3: 这里边有时间的限制，有时代背景，不是说今天，我今天他说我当万元户，大伙知道这人没起子，
4: 确实
3: 不是说现在，
4: 什么时候？
3: 去年
4: 也不怎么样，这也不怎么样，这个
3: 反正这模糊一下时代背景吧。
4: 啊，这很多年前，
3: 于谦说了，
4: 嗯，
3: 我要当一个万元户，
4: 哦，
3: 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幸福。
4: 那倒是，
3: 支持理解
4: 啊，
3: 每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
4: 对，
3: 对吧？
4: 嗯，
3: 他很努力。
4: 哦，
3: 哎，很努力，就想有一天我从万元户一点一点的熬，
4: 嗯，
3: 我会熬成世界上的大富商。
4: 哦，就我就这么熬，
3: 世界富商前十位得有我于谦，
4: 这可就不小了。
3: 把工作辞了，
4: 干嘛呀？
3: 每天在家等通知。
4: 我瞎了心了吧？我等通知能等来吗？这个
3: 工作都辞了
4: 啊，
3: 怎么还没人通知我是世界首富呢？
4: 哎呦，
3: 着急呀，啊！
4: 我，哦，这干着急，
3: 真着急呀，啊！
4: 嗯，
3: 天天看着家里的镜子，
4: 哦，
3: 镜子，镜子
4: 啊，
3: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4: 镜子说话了，
3: 镜子哗啦碎了，
4: 这好嘛，镜子都快恨我了。
3: 嗯，于老点一根白蜡烛，搁在面前，
4: 干嘛？
3: 冲自己喊，
4: 嗯，
3: 坚强。
4: 这嗨，我给自个儿加油呢，
3: 努力呀！
4: 啊，
3: 哪有平白无故的就成了事儿的人呢？
4: 对，那是得努力。
3: 还有一种是忘年之交
4: 啊，这我听说过。
3: 忘年交，这俩人岁数不一样，
4: 嗯，
3: 但是合得来。
4: 哦，
3: 好朋友过命的交情，咱们没有年龄的限制，
4: 过得着。
3: 你比如说咱俩人，
4: 咱俩人怎么？
3: 比如说我是一个就三十来岁的小伙子，
4: 那我呢？
3: 你是一个七十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
4: 年龄差这么大，
3: 哎呦，
4: 我还是相声艺术家，
3: 相声界的老前辈，
4: 嘿，
3: 德艺双馨，
4: 啊，艺术家吗？
3: 七十岁了，
4: 哎，
3: 每天下午三点，
4: 怎么样？
3: 你准时出现在
4: 嗯，
3: 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斜对过那广场那儿露天说相声。
4: 我都艺术家了，我上那露天说相声去？
3: 你不在那儿没地儿说呀？
4: 我这什么艺术家？这是。
3: 每天准点跟那说相声
4: 啊，
3: 观众喜欢你呀，
4: 啊，爱戴我，
3: 你那大批的粉丝围着你呀，
4: 哦，
3: 把这六个人乐的呀，
4: 就六个人呐，我这艺术家就围六个人听相声，
3: 这里还有一个孕妇，我没生呢，
4: 啊，那也不多呀，
3: 实际是五个人，
4: 哎，这好，不占外边那名额，
3: 人跟那说，哎呦，江康台，
4: 哦，
3: 就专门说新相声啊，
4: 新。

0: 相声，
1: 歌颂型、赞美型的相声。
0: 那好啊，
1: 哎，站在这儿，什么这个，夸新农村呢、啊？
0: 哦，
1: 夸教授啊，
0: 哦，
1: 夸学者，夸校长，都是你干的。
0: 我连校长都夸呀、
1: 嗯！
0: 哎呦，
1: 无限的赞美，
0: 嚯、
1: 哦！观众都鼓掌，
0: 嗯啊，
1: 然后是赞美城管，哎呦，嗯、夸的都不行了，
0: 哦哦，
1: 观众大把的扔钱，
0: 是
1: 那钱扔地上，叮当叮，
0: 零钱呢都是，就叮当的，
1: 扔钱、
0: 嗯、
1: 也有扔整捆的，
0: 哦，
1: 五千万，
0: 哎呦，
1: 扔在那儿，有人就点火，这就烧啊
0: 啊！冥币给我扔进来了，
1: 每张都有玉皇大帝
0: 啊！行着，那就是烧的，
1: 给您扔吃的。面包、
0: 啊、哦，
1: 哎，苹果，
0: 嚯、
1: 哦，哎，烧饼那个盖儿、
0: 嗯、
1: 啊，羊肉串上那块肥的，
0: 啊、好，这喂狗熊呢是怎么着？还单捡那块肥的，
1: 给你，哎呦，高兴
0: 啊！
1: 我一定要好好说相声
0: 哦，
1: 我要讲新相声进行到底
0: 啊！这是我对我的激励，
1: 那是那是，
0: 嗯，
1: 正说着呢，
0: 哦，
1: 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谁呀、啊？
1: 一位老华侨，
0: 华侨，
1: 华侨就国外的待着的，
0: 对对，
1: 一个赞比亚的老华侨。
0: 赞比亚的，赞比亚在哪儿？
1: 你赞比亚你都不知道啊？
0: 我不了解这地理。
1: 非洲的南边，
0: 非洲还得往南。
1: 哎，在非洲南边，赞比亚这个地儿出铜，
0: 哦，
1: 金银铜铁那个铜，那就是出
0: 有矿产。
1: 哎，有咖啡园，
0: 啊，咖啡。
1: 哎，
0: 嗯嗯，
1: 当地还有那个最美的一道食品
0: 叫什么？
1: 叫恩西玛。
0: 什么叫恩西玛？
1: 就是白玉米碾碎了加水熬成粥，
0: 棒子面粥嘛，这不是？你还恩西玛还、哎、
1: 你查的就叫恩西玛
0: 啊，
1: 人家老华侨请您上赞比亚，
0: 哦，
1: 到那儿你可以带着铜戒指
0: 啊，
1: 喝着恩西玛
0: 啊，
1: 没事再来杯咖啡。
0: 哎呀哈，我就甭算了，
1: 约您去
0: 哦，
1: 钱都好说
0: 哦，给钱，
1: 你一算到那儿去就比在天桥那儿合适多了，
0: 那我就不挨打了，
1: 守着德云社这早晚也是别扭死啊
0: 啊，是
1: 吧，去吧
0: 啊，那得去啊，
1: 但是有累赘，
0: 怎么呢？
1: 今天刚要结婚，
0: 我七十多了，刚要结婚。
1: 对，七十就是今天晚上就要结婚。
0: 谁呀、啊？
1: 坦桑尼亚来一公主。
0: 您瞧这俩地方都够偏的啊！坦桑尼亚在哪儿？
1: 坦桑就挨着赞比亚。
0: 那我结婚，我带他一块儿就回家了，多好！
1: 人家是从那儿私奔出来的，能回去吗？
0: 啊，还回不去？
1: 哎，坦桑尼亚公主阿依土鳖。
0: 好，这样坦桑尼亚公主也叫阿依土鳖，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全世界的公主都叫阿依土鳖。
0: 哎，好，这公主私奔出来了、
1: 啊。对对对，这是亲王的女儿。
0: 嚯，
1: 哎，萨马兰不让骑的亲王，
0: 是不让骑干嘛呀？
1: 让骑不让骑，反正
0: 让
1: 亲王，咱不是叫什么
0: 啊？
1: 亲王的闺女
0: 哦，
1: 跑出来了，
0: 是
1: 美艳无双，
0: 就那么漂亮，
1: 好看呐。
0: 哎呀，
1: 二十出头，
0: 啊、不大，
1: 哭着喊着非要嫁给你，你也答应了，就今天晚上就入洞房结婚。
0: 那怎么着？
1: 今天下午你就得赞比亚。
0: 我就得走了，
1: 你就得走吧。
0: 那真走吗？
1: 那怎么办呢？
0: 啊，
1: 这会儿就看出我来了。
0: 您怎么了？
1: 咱们是哥们儿
0: 啊、哦。
1: 我三十来岁，
0: 是
1: 你七十
0: 啊、哦。
1: 你那媳妇二十多，是吧？
0: 啊，
1: 你想吧，是吧？所以说就，
0: 我是得想想吧。
1: 忘年之交
0: 啊，跟我是忘年之交。
1: 就你忘年交
0: 啊，
1: 那就去吧，事业别耽误了。
0: 是，
1: 踏踏实实走，这媳妇儿我替你照顾着。
0: 你照顾着，
1: 送你到首都机场。
0: 哦，
1: 到那儿下雨起飞不了。
0: 最近净这事
1: 儿啊，送你上火车站吧。
0: 火车，
1: 火车爆胎了。
0: 火车爆胎，火车有胎吗？
1: 不管那个
0: 啊，
1: 没办法，送到六里桥。
0: 嗯，
1: 哎，坐长途车，你先奔山东章丘。
0: 我没听说过，
1: 啊、
0: 我上赞比亚打章丘走啊。
1: 我们的目的是把你送出北京，至于从章丘怎么去赞比亚是你的事儿。
0: 你们太缺德了吧你们，
1: 你高高兴兴啊，奔章丘就走了，
0: 就我那抱两捆葱走，我
1: 这那是你的事了
0: 啊！
1: 我把公主接到我家来，
0: 哦，
1: 哎，在我心里边就跟我的婶儿是一样的。
0: 那倒是啊，
1: 七十了 啊，我们家两间屋，我睡这屋、哦，公主睡那屋，
0: 分屋睡，
1: 吃喝穿戴有多少钱全给她花，
0: 你管？
1: 为什么呢？几年后你回来，我得对得起朋友啊！
0: 这叫朋友啊！
1: 正看着呢，噔噔噔敲门，
0: 啊，
1: 门口喊了 ，Hello，
0: 哦，
1: 公主，
0: 她来了，
1: 那她来了不怕呀？
0: 啊，
1: 在我心里边就如同有太阳照着是一样的，
0: 就那么敞亮。
1: 打开门，
0: 嗯，
1: 公主画的这漂亮，
0: 好看，
1: 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
0: 那倒是，哦，
1: 公主。什么事？我连说带比划
0: 啊！那这是
1: 我英语不行，他英语也不行，
0: 是吗
1: ？Hello，
0: 哎，
1: 奶睡不着觉，
0: 呵，好嘛，保定那边的呀，感情，
1: 聊会儿天吧。
0: 啊，
1: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让进来了。
0: 嗯，
1: 他坐在那边，我坐在这儿。
0: 嗯，
1: 桌子上点一根蜡。
2: 啊，还
1: 看着窗户外边的星星，
2: 挺温馨。
1: 他看着我，看着他，都挺高兴的
2: 啊。
1: 公主，
2: 怎么着？
3: 那个半夜里睡不着觉，你给我唱个歌吧。
2: 你瞧，
1: 我哪会唱歌啊？
2: 那也得唱啊。
1: 公主说出来了是吧？那唱《满江红》啊。
2: 哦、
3: 怒发冲冠，凭栏处。
2: 挺好，
3: 咱不听这个《
2: 满江红》都不听，
1: 再换一个
2: 啊！
3: 三国纷纷，民不安。
2: 京韵，
3: 这是这么玩意儿？
2: 他没有也听懂懂的。
3: 未取真经独怨鬼，三藏西天善使来为。这是这么玩意儿？
2: 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
1: 你听点通俗的吧。
2: 啊，通俗的也行啊。
1: 就天天的给他唱这歌
2: 啊，
1: 没有别的，尽朋友之间的交情，
2: 这叫交情，
1: 那错不了。
2: 哎呀，
1: 五年后
2: 哦，
1: 我们接到了河南洛阳发来的一封电报，
2: 写的什么？
1: 说你要回国了。
2: 我刚走的洛阳啊，我五年我打章丘走的洛阳去。
1: 不是，你去了赞比亚了。
2: 那我干嘛落？
1: 你回来之后飞机有问题就落在河南了，
2: 我就落不到北京合着
1: 啊。这很正常的事啊。
2: 啊啊，
1: 接你吧，
2: 上河南。
1: 哎，接回来一瞧，五年了还很精神。
2: 那是，
1: 手上戴着大铜戒指。
2: 我真去了。
1: 哎，满嘴的牙逛里逛当。
2: 哎呦，
1: 这是没少喝那个恩西玛。
2: 哎呀哈，棒子面粥搅和的。
1: 嗯
2: 嗯，
1: 接到家里来。
2: 哦，
1: 你打手上把这大铜戒指摘下来了。
2: 哦，
1: 啪，放桌子上。
2: 哦，
1: 这不是一般的戒指。
2: 怎么呢？
1: 这是一个测谎的戒指。
2: 戒指测谎，
1: 谁说谎戒指就会响。
2: 那这对了，
1: 从我开始。
2: 嚯，
1: 我在赞比亚很幸福。
2: 怎么样？
1: 看着戒指。
2: 嗯，对，这就不对了，
1: 说瞎话了。
2: 那是
1: 公主
2: 啊，
3: 我特别的想你。
2: 嗯，
3: 对，
2: 这还是瞎话。
3: 孩子也说了，我是个乖宝宝。
2: 这一句实话没有，
1: 该我说了啊！
2: 你说说，
3: 这孩子跟我没关系，
1: 怎么样？
3: 你看着戒指，
2: 嗯，
1: 炸了！
2: 去！
4: 非常的高兴啊！
5: 嗯，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4: 怎么就癫痫？
5: 您这是干嘛呢？
4: 哟，对不起啊，
5: 嗯，
4: 对不起，习惯了。
5: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4: 没什么叫再见？
5: 这是干嘛呢？
4: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5: 啊，
4: 点餐摇一摇，
5: 嗯，
4: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5: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4: 好多 APP。
5: 哦哦，
4: 这么说吧，
5: 啊，
4: 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5: 嗯，
4: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5: 这属于病态，这是
4: 怎么叫病态了？
5: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4: 啊，
5: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4: 什么词儿？
5: 低头族。
4: 对，
5: 对不对？
4: 我就是低头族。
5: 对，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4: 挺好的。
5: 而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4: 啊，
5: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4: 哦，
5: 明白过来了。
4: 说的什么意思？
5: 哎，对。
4: 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5: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啊，
4: 啊，
5: 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4: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
5: 嗯
4: 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5: 您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4: 这么告诉你吧，
5: 嗯，
4: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5: 哦，就一窍不通。
4: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5: 你说的吗？
4: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5: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4: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
5: 嗯，
4: 一提起这个，
5: 嗯，
4: 我就开始思考了。
5: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4: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5: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4: 对喽。
5: 哪位古人？
4: 贾宝玉。
5: 这会儿想贾宝玉。
4: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5: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4: 咱不，
5: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4: 便于他管理呀。你想啊，
5: 贾宝玉管理谁呀？
4: 管理下边的人呢？
5: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4: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5: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
4: 嗯，
5: 山东运城县人。
4: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5: 查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躲开一点那儿，
2: 怎么了？
5: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4: 对，我想。

0: 说的就是宋公明，
1: 碎嘴子。
0: 这个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1: 这倒对。
0: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1: 宋江
0: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1: 梁山上多少人？
0: 几万人呢？
1: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0: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1: 嗨，哪个将、啊？
0: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1: 工作群
0: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1: 这就便于管理了。
0: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1: 这在群里也说。
0: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1: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0: 方便吗？
1: 哎呦，这没有。
0: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1: 怎么叫整齐划一？
0: 全低头玩手机。
1: 嗨，
0: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1: 算命去了。
0: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1: 嗨。
0: 戴宗送快递，
1: 戴宗
0: 杨志卖厨房刀具，
1: 哎呦嚯！
0: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1: 嗨！
0: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 石谦
0: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1: 嗨！
0: 哎，您
1: 您别挨骂了，
0: 怎么了？
1: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0: 有人提意见呢。
1: 谁呀、啊？
0: 有人，李逵呀、啊。
1: 哦，李逵提意见了，
0: 汤就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手拿两把手机。
1: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0: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1: 哦。
0: 哇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1: 嗨、哎，
0: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
0: 啊，
1: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1: 嗯，
0: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
1: 哎，
0: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
1: 对，嗨，
0: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 真不抢。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 嗨，哪还有台、啊、
0: 换个那你都不用。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0: 啊，
1: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哦，也是啊，
1: 哎哎，
0: 尤其咱vivo手机，
1: 哎，
0: 照得很清是吧？
1: 是、
0: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
1: 啊，
0: 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1: 哦，
0: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吧？
0: 咔咔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1: 哎呦，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这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
0: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
1: 你说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
0: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这种
1: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对，
0: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
1: 哎嗨，这不行，
0: 特别棒。
1: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0: 自带自拍杆。
1: 哎，
0: 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0: 啊。
1: 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问？姓军师猪啊，
1: 还 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献着父
1: 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0: 啊。对，关羽，
1: 嗯，
0: 张飞，
1: 嗯，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
1: 对，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1: 你叫孔明就行。
0: 好，
1: 嗯，
0: 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1: 嗨，
0: 旗子，
1: 茄子，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笑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践
0: 茄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木能自顾其耳。各位，木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是全景的呀。
1: 哎嗨，
0: 这就方便多
1: 了。别分析了
0: 啊，
1: 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
0: 啊，
1: 撂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0: 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0: 这么说啊，
1: 嗯，
0: 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 这叫什么情况呢？
0: 吃饭就拿手机。
1: 吃饭，
0: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1: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 语音呐，
0: 我们大声告诉他，
1: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0: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1: 嗨，
0: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 进门。
0: 老婆，我饿了。
1: 哎，
0: 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1: 嗨，
0: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1: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0: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1: 哎呦，
0: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1: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0: 用什么？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1: 导航这人，
0: 哎，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
1: 嗯，
0: 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
1: 哎，
0: 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
1: 哎，这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
1: 嗯，
0: 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
1: 嗯，
0: 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
1: 嗯，
0: 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1: 她非死不可。
0: 明白了。
1: 嗯，
0: 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 Facebook 呀，
1: 哎，
0: 贾宝玉是微信呢，
1: 哎，
0: 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的是吧？
2: 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3: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2: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3: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2: 嗨，我说呢。
3: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2: 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3: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4: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6: 一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干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相了似的。
5: 更不能那样。

0: 瞧不明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1: 小四儿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

0: 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

0: 第七号、第七十八号、第七十九号主席令。第七十七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八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九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

0: 与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风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

0: 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

0: 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

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9 美元，收于每桶 69.23 美元，跌幅为 3.7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27 美元，收于每桶 71.99 美元，跌幅为 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1: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

0: 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5: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7: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卫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6: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5: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7: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拿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3: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 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三连家已经先进球了，
2: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1: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3: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4: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3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3: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5: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2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3: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线了呢？
5: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

0: 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国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五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五名，在十二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八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八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四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2: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7: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8: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7: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

0: 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1: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0: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六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1: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心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0: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1: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

0: 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5: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0: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5: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5: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0: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6: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

0: 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0: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4: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5: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4: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

0: 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联盟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2: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1: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4: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3: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5: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4: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3: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4: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3: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

0: 台予以撤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

0: 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1: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2: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1: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3: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1: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3: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

计局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